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嗯，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哈，无所谓的留言说到我们今天话题，
1: 叫做他说，要培养娃的什么呢？永不言弃、坚持到底的这种品质啊。那其实很多人都讲到一件坚持，有没有发现？
0: 坚持，对，
1: 其实没有坚持，真的做不了什么事情啊。
0: 对，你看，我们其实从很小的时候读到。很多的这个名人的故事，居里夫人啊，爱因斯坦啊，爱迪生啊，等等，这都是坚持的这个例子，
1: 就是不断的做同一件事情，结果他就成功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娃真的未必能够 get 到这一点，真的。哎，我刚刚就是那个兰兰跟我说了之后啊，我还特意去翻了一下那个我跟她的聊天记录，当时还跟她推荐了一本书，应该是有关于儿童漫画心理的一本书，那个图片什么的我都已经清空了，然后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我的购物车，哎，确实是一本有关于儿童心理漫画学的那个书。
0: 那你看了吗？
1: 我看了吗？我娃看了。
0: 是给孩子看的是吧？
1: 啊，对，是给孩子看的。就是怎么说呢，孩子在不同的阶段你总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当你不懂的时候，比方说会求助于网络啊，然后呢网络大数据它是真的很懂你的，它就会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书，然后再翻翻小红书啊，再结合一下自己身边的人啊，然后就选定了一本书。
0: 主要是给自己家小孩看的啊。
1: 我在哗啦哗啦的时候，我发现哇，这真的最近这几年啊，就不能说最近的几年，这最近的好十几年啊，买的那些关于我自己的自愈的书以及娃的书真的不老少了。因为我就在那个购物车里面，不是购物车啊，已购的清单里面就搜了那个书嘛，就跳出来好多，都是我已购清单。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哈，就是你们觉得真正厉害的人，他们应该具备有哪些的能力？这个厉害其实是加引号的，他不一定是说成功啊，他有可能是这个人你觉得他在哪些方面做的完成的不错，或者说就
1: 异于常人了嘛。
0: 对，或者说就是你认为你希望你们家的小孩他可能将来能够具备哪些能力，他才能够变得更幸福，也可以啊，就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然后呢怎么培养的。我们今天说到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能力哈，你看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执行力。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就是真的是想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就他会在脑子里头策划我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但是最终他要行动的时候他总是会犹豫很久啊，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1: 那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你是思想的巨人但行动的矮子。
0: 是的，就是想的特别多，但是最终他都没有落地，但是没有落地没有执行，他一切都是空的。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叫执行力吗？这个叫做都不能叫执行力了啊，这个执行力这个词用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有点太高端了。
0: 行动力，
1: 自我控制能力吧。谁不会想呢？计划总是在纸上的呀，是不是？谁不会想呢？但你要付诸于行动太难了。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吗？我都有点不信。
0: 肯定有差异的，每个小孩
1: 都有差异。我就有点不信了，真的。就是我就觉得这现在的孩子为什么就给我的感觉啊，不能说所有，就我们家娃来说，我觉得无欲无求。
0: 或者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想想，就是哎，我们期待的就是想要具备能力的这些样子我有没有具备。其实这也是一个点。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认知力，就是其实刚刚姑姑其实也有提到类似的，就是他要有这个不断学习的能力，然后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再来就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就是抗压能力，
1: 抗压力，
0: 对，因为其实不论是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小的时候也好，长大以后也好，我有钱也好，我没钱也好，其实我们。处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各自面对的问题和困难。那我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抗压能力，能够帮我去很好的应对挫折和挑战？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是这么多能力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点。
1: 但是我觉得抗压力就是我觉得太小，就是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啊，如果他太小就有受挫能力，就有抗压能力的话，你会觉得很心疼。就明明这么小的孩子，何必要有这个能力呢？但如果他长大了之后，比方说稍稍长大，初中了，他还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你会觉得很焦虑，为什么这一点能力都没有呢？
0: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又很矛盾？我觉得抗压能力就是应该要从小培养的呀。

0: 对，没有，本来就是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你要懂，你万一你们家孩子没有的话，你会觉得为什么？你知道吗？就当时其实在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当时就第一次提到这个抗压力的时候，其实是我是他爸爸提出来的，就是他们班有一个孩子老考满分，就老是他考满分，然后呢就是我说哎。为什么这娃老考满分，他怎么就能这么就是细致到如此呢？就是当时他爸爸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也不好。我说啊，咋的不好，人家考满分不好了，就是你家娃考不了满分你觉得好啊？他说这样他以后就是一帆风顺，一点抗压能力都没有。我说你得了吧，你别吃都不了葡萄说葡萄酸呢。哎呀，当时真的是把我气坏了。我说人家考得好，你这是眼红人家吗还是怎么的？后来想想他说也对啊，我这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能够每次都考得很好，说明他真的心态特别好，他有可能是抗压能力还不错。但是我说
0: 他爸爸的意思是说怎么能老这么一帆风顺呢？我说那你坐个过山车你心脏，
1: 但是我觉得要看他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他十次都考第一名，一次没考第一名，他那一次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那有的人他可能欣然接受，有的人他可能开始分析自己的原因，但有的人他就是可能会先崩溃，情绪崩溃，那这种可能就属于我们说的抗压能力没那么好。
0: 但我们家娃都不在这范围之内，
1: 那他是属于就是
0: 他就属于考不好就考不好。
1: 所以我觉得你们家小孩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很松弛，
0: 这叫松弛，
1: 对，他很松弛，他不像就是他一定就我们说现在有很多小孩他有心理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是他可能有甚至有的儿童有抑郁的情况也是挺多的，
0: 就是
1: 但是你我个人觉得你们家小孩应该是不会，
0: 当然不会，
1: 因为他很松弛，他不会给自己去施压，所以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不是也是一个优点，
0: 就都初中了你还觉得是个优点吗？
1: 但是我认为这个能力其实是不管他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还是将来成人就是工作，我觉得都是挺重要的。
0: 不就每次有的时候我会哎，为什么你的号数又挂上黑板了呀，没有读啊。我说那你为什么没有读呢？那今天读一下不就完了吗？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1: 而且
0: 就是我会问他，就是那咱不能在老师小测之前把它读掉吗？反正你都是要过关的嘛，对不对？你不过关是不行的嘛，不是不过关老师会把你留下来跟你面对面的一一交流的那种。反正就是最终这个内容你是一定要过关的，只不过是在老师测之前你过了还是老师测之后你再过的问题嘛。我就说你也为了你们老师着想嘛，也为了减少他的工作量嘛，咱们也不要把号数老挂墙上嘛，你说对不对？那人家就说哦，那反正我就是当初要么忘了要么就漏了要么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跟你讲
0: 都有理由，然后我现在补上不就行了吗？我说好像也没有问题啊，补上也就行了。
1: 我跟你说他你们家小孩肯定是不容易被人 PUA 的，绝对是，
0: 他是
1: 反 PUA 第一人。
0: 不，他是真的，他讲究的是外号，绝不内卷。
1: 对啊，我觉得非常好，
0: 外号绝不内卷。我
1: 说实话，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境界还挺高的
0: 啊。对，
1: 因为其实很多现在的成年人是做不到的。
0: 对，他号的是他妈妈，他绝不内卷他自己，
1: 所以他妈妈太卷了。
0: 他妈妈一直在号，一直在号。他妈妈不但内耗，还要接受来自孩子的号。
1: 所以就是你比较辛苦，说实话。
0: 不是我比较辛苦，其实我是处在崩溃边缘的。
1: 对啊，但是
0: 他说我特别感谢有了这份工作还能够让我吐吐槽。
1: 就是但是他就是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活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哇，他可轻松了，松弛感那叫一身呐。
1: 对啊，但是真的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松弛感的。
0: 哦，那希望是对的吧。
1: 我看到那个 Super Rego 的留言哈，
0: 他说
1: 内驱力，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
0: 哦，对对对，
1: 内驱动力，
0: 对对对，这个其实还能够，
1: 但是为什么感觉现在很多人他其实是没有内驱力的？是不是因为他对于他我的分析哈，我的感觉是不是因为他很多人他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或者说他没有一个目标，所以他就是会没有这种动力。
0: 我觉得
1: 做什么都没劲儿。
0: 有很多东西，如果搁我们家娃身上哈，我说他为什么没有内驱力呢？因为他不。首先对于我们现在说的孩子肯定是学科嘛，会学科会比较多一些嘛，首先不热爱这个学科，但这个东西有点真的是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因为他就先天他不擅长这个科目，你懂吗？一方面是这个他
1: 不热爱，
0: 对，他不喜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他就是在这个学科上面第一一方面是不喜欢，完之后呢会没有那种

0: 领先能力，
1: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无欲无求。我觉得最怕的就是无，就是你看他为什么没有内驱力？你首先他不热爱，我没有很喜欢，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有的小孩他会想说，哎呀，那我还是要考好一点吧，我要有个争先的这种意识吧。但是我跟你说，他又属于无欲无求，无欲无求的话，那他就更无所谓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跟家长们聊天，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够激励他怎么样怎么样，家长就说他喜欢什么你就给什么，就喜欢什么给什么，或者是以此为奖励嘛。我想了一想，我说不行，我说我还真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我说我不能说我给你手机。
1: 可是为什么不行呢？就是你可以给他手机，但是你控制时间呢？
0: 那控制得了吗？你得有这个把握，你能不能控制得了？
1: 就是
0: 如果你控制不了，你千万不要开这个例子。这真的没办法，就是手机千万千万不能作为一个
1: 就他是想要
0: 奖励的一件东西，绝对不行。这个是绝对要杜绝的。
1: 那我问你，比如说你会奖励孩子玩游戏吗？
0: 不会。我们家孩子不玩游戏，他不玩游戏。
1: 因为我有一个那个就是小朋友，他的父母就非常会利用他的这一点兴趣。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他说这周末可以允许奖励打游戏一个小时，或者打游戏多久时间。然后呢他就会很有劲儿。因为他确实是很想要打游戏。
0: 说真的，我真的不是非常建议啊。如果这孩子真的能够就是控制得住自己的游戏的话，那他真的是个狠人。
1: 但是你知道吗？
0: 他绝对是个狠人。
1: 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哈，我也经常会觉得说游戏这个东西好像怎么说呢，就是不利于我们成长。但是我现在我特别羡慕那种会玩游戏的人。首先他们会玩游戏的话，他的观察力和敏就是有很多游戏其实很难玩的，是不好玩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他不是那种像我们以前玩贪吃蛇那种，他需要你控制力，需要你观察力。像我本人，我只能看别人玩。因为我如果是我自己玩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啊，我这个地方我可以开个宝箱，我那个地方我可以干嘛？原来我需要自己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0: 我懂你的意思，不要说游戏啊，我们就只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比方说玩扑克牌，它其实有一个极度的脑力活动，对不
1: 对？是的，
0: 好不好？当然好，就脑力活动方面它当然好，但是你要知道啊，孩子消耗不起的不是那个东西，而是时间。你知道吗？就是上瘾之后，你再去控制它，不好意思，晚了。真的
1: 就你怕他会上瘾。
0: 我跟你讲很难不上瘾，就是他如果只要钻到这个东西里面去，真的很难不上瘾。你要让他不上瘾其实挺难的，真的。就是你千万不要以此为奖励，真的。我当时我也觉得，就是你完成任务之后吧，我奖励你一点东西其实也不是不行，就是他对于他来说可能其他的物质条件他也不是那么的想要，唯独想要的就是游戏，
1: 但是你
0: 手机。
1: 但是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哈，就是今天一个小孩他如果有他的喜好，我们投其所好，可以利用他的这个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我们之间聊的就是这个，就是他喜欢什么我们投其所好，他想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或者是以这个作为奖励让他去打一打，够够你的目标。
1: 对，
0: 但是绝对不可
1: 以。你觉得游戏不行？手机对，手机不行。
0: 手机它包括游戏嘛，对不对？它包括游戏嘛，对不对？这个其实在教育方面其实这个已经说得非常的明确了，只是我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此为奖励，因为如果以此为奖励的话，孩子可能会认为说这个才是我的终极目标。比方说你要他，比方说作业做完咱们就可以玩手机，作业做完咱们就可以玩游戏，就是他会以此为终极目标，做作业的过程变得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痛苦完之后呢，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做啊，我直接越过这个事情我就可以达到目标，为什么不好呢？就是在教育方面其实已经，你随便买一本书其实它里面都会有讲，真的你可以去看。
1: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关于话题哈，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就是想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或者说想要过得幸福，你觉得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啊？然后你们家的孩子，你会刻意去培养他的这些能力吗？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说到我们今天话题，我们说到应该培养的看重的那些能力哈。你是怎么培养你们家小孩这些能力的，可以来说一说。看到阿山，阿山不是阿三，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感知幸福的能力特别重要，看见自己有的东西并且为之感到幸福和满足。确实是这个能力确实还蛮重要的，就是我记得哈佛大学就有一堂专门就是教幸福的课程。而且这个课程也非常的火爆，就不仅在哈佛大学本身火爆，现在也不是现在了，其实好多年前就已经是有各种各样的书，甚至有各种各样的视频在网上去传播哈。
1: 就是这个能不能说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无欲无求，就是没有感知幸福的能力。
0: 无欲无求，我觉得那个可能更多的是松弛。感知幸福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因为很多小事而有那种快乐的感觉。
1: 不会啊，就比方说啊，我请你吃个冰激凌，好不好吃呢？还可以。
0: 那
1: 我请你吃顿饭，高不高兴呢？一般般。我跟你一块出去旅个游，哎，喜不喜欢这趟旅游啊？还行吧。这个是不是没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啊？请你帮我解释一下。
0: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可能是，就是，但是，如果他是，比如说，对很多事情他都如此，他可能就是是不是提不起劲儿？
1: 反正我就觉得。这方面能力也没有了。
0: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感知幸福的能力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天去商场，然后呢车位特别满的情况下，我正准备犹豫的时候有一辆车开走了，然后我有了个车位，然后他会因为这个事情很开心。
1: 我说我今天运气真好。
0: 对，我今天吃到了一碗特别好吃的那个牛肉面，超出我的想象的，就是他会因为很多这样的小事而感觉到雀跃喜悦。
1: 小确幸。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其实很多人是属于有点麻木的状态，就觉得停车就停车吧，没车位就没车位吧。
1: 这方面，如果你要说这方面的话，那一方面当然肯定是后天有人影响你的，但我觉得可能是先天更多一点。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天生乐观，
0: 他容易满足
1: 啊。对，当然环境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比方说从小到大，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他给你灌输的就是这种，就是会懂得去享受小小幸福的一点小确幸的这种环境的话，他肯定也会有影响的。
0: 但是这要怎么培养呢？你的意思是说，觉得他更多是先天的？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人生还有分不同的阶段。你要说的，你们比方说我们家老大吧，现在他就是属于这种无欲无求的状态。但是你再往前倒推个7、8年，其实他也跟妹妹一样可爱的，就是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非常非常精准的跟你描绘出来。我此时此刻的感受会让你觉得，哇哦，天哪，这孩子真棒！你明白吗？
0: 但是应该他是可以训练可以学习的，因为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课程了嘛。
1: 对，一方面是可以训练可以学习，另外一方面是他自己在不断成长，他会有他自己的感受，然后呢会不断的融入到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然后呢表现成他的叛逆期，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我说着说我都觉得我需要回家自我修行一下，真的。
0: 那不是，怎么说呢，我们也就是保持学习吧。再来看一下还有呢， Superego 说到，说一般成功的人，但是你这么说有没有呢？我觉得有，但是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做的，怎么。
1: 不是，其实他的这句话啊，其实我也研究过很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为什么高知家庭的

0: 高知家庭他老出高知家高知的孩子呢？比方说什么样的家庭老出什么样的孩子呢？其实这有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方面是他本身的基因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他本身的环境决定的。
1: 就两个东西他都占了。
0: 当然，就是本身基因他就是擅长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你擅长这方面的东西，因此你给孩子营造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1: 这倒是我同意，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0: 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东西啊，已经是在很多人身上都体现了，就你这句原话我们不好念，就是
1: 对对，但是我觉得那个蝈蝈的这个解释是对的，就是确实是
0: 我真正研究过这个东西嘛，就我从我孩子自己本身以及他的比方说学霸孩子的本身，你去研究研究他，你就发现了嘛。
1: 所以你看这回其实又回来了，就是我们刚刚也问大家，就是你会希望培养你的孩子的什么样的能力，你自己本身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是其实我们说父母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点也有点像。
0: 不像，我跟你讲这个就又有回到刚才兰兰说的那一点，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教育方式跟他们这代人的教育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你说为什么我们身上有这个特质，为什么这孩子就没遗传到我们的特质呢？因为我们的环境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环境不同造就了他们，就是
1: 你说的这个环境是什么环境啊？是指的是整个社会环境？
0: 不，是你能够得到东西的那种环境不一样了。
1: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是，
0: 我们以前是以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去，就是，我觉得我很早就已经知道什么事情是为了什么，但是我总觉得他没有这方面的追求，没有这方面的追求，你懂吗？完了，我们遇到鸿沟了。
1: 不是，我在思考，我在想一想。不过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各自的一个看法哈。因为我是非常同意刚刚姑姑讲的，就是包括其实Super Rego 说的这个事情也是，为什么好像高知家庭容易培养出高知的小孩，一部分是基因，还有一部分就是他的家庭氛围，
0: 对，
1: 他就是如此的。那所以我想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希望孩子具备一些能力，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也许我们不需要太过刻意，而是我本身我做给他看了，然后他可能也会长久的和我们父母在一块，
0: 就榜样的作用，
1: 他会受到影响。我的点是这个点。好吧，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就是我们非常乐意看到大家来讨论，来发表自己的一个看法。就你觉得哪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呢？你又是怎样去培养孩子的这些能力的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是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来听一下兜里藏富是怎么说的，好不好？来听一下啊。早上好。
2: 说到这件事情，我还真有一件。有一次我去大剧院表演，然后我把车开进去，那个地方停了个牌子说不能停车，然后就把车开走，然后有一个保安大爷一直追着我的车说他帮我挪好了，我怎么不停进去。我那时候想着，这世界好人还是蛮多的。
0: 哦，就是要停车然后感觉到幸福。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刚好假设哈，这个地方车位不是很好。

0: 停，比较满，然后突然有一辆车开走了，就觉得哇哦，太开心了，就这种感觉，
1: 运气不错，
0: 对，是的
1: 啊，今天出门
0: 然后会开心很久，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期待明天是个晴天，然后呢我可以骑自行车上班，然后第二天真的晴天了，哎，就觉得今天心情一整天就会很好。
1: 哎，难道不是你先看一下天气预报吗？
0: 是啊，但是就是还是会希望说，哎呀，就比如说，哎呀，明天又要下雨，不能骑自行车了，但是哎发现

0: 接受自己是普通人，然后呢不要给子女增加太多的压力。
1: 现在的孩子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会自己给自己增压的人，他就是会给自己增压，然后他不会的人，我跟你讲，就怎么给他增压他都满满的松弛感。真的真的，我至少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些孩子真好早就已经会给自己压力了，但是呢我
0: 哎，但是你知道吗，
1: 我们家娃就是一直都很松弛。
0: 我看到就也许我看到了挺多那种特别会给自己施加压力的小孩，我有的时候其实还挺心疼他们的。
1: 所以说、
0: 就是、觉得他们，
1: 所以说太早懂事吧你又觉得很心疼，太迟懂事吧你又觉得哎
0: 呀，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他给自己加的那个压力并没有让他变得更好，而是让他变得更、就是你看到的是那些就是有压力，然后他很努力，他做得不错，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的小孩是他有压、他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他反而对这个事情越做越不好。
1: 哎，那我看到的还都是就真的很会给自己施压，而且都得到不错的效果的。
0: 比如说现在很多小孩他们其实不太敢犯错，他们会希望自己很多时候如果我要有呈现我能够做到相对完美，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很难，那他们也因为对自己有这方面的压力，我希望我自己做得很好，我希望我可以完美，我这次的演讲我能够在台上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得非常好，但是他有这种压力在他身上，他反而他的呈现是不好的、然后呢也正因为呈现不好吧，完了以后，他下一次他再开始再表达的时候，他就会束手束脚的，他甚至会很恐惧，所以
1: 算是打击了吧？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压力的这个东西啊，它要有一个度，它要有个度，就你要都没有也不行，但你如果真的给太多，反而会压垮这个小孩。
1: 哎，我真的我看到的好像压力都施的还挺不错的，
0: 那说明他们的家长非常的有手段
1: 啊、是，我都觉得为什么就是能够给到这么恰当好处的压力，而且并且最后的效果都还挺不错的。哎呀，你看。
0: 我觉得最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们家有一个非常有松弛感的小孩。
1: 不对，最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真的觉得我长一双独眼，你知道吗？就是我随便人海当中随便捞一个，哎呀，都有优秀的。都好，
0: 但是我
1: 觉
0: 得你们家小孩，我听过去，我觉得他也挺好的，也
1: 很棒啊，就是有松弛感啊，
0: 就是真的是就是他的这个品质会让他很柔韧，就是我们说不包括。不太容易被 TOA 啊，他可能在职场上他可能会过得很好呀。
1: 你应该说的是他有点像一团棉花，就是哪怕是再重的力气打过去到他那都泄没了。他就是一团棉花的感觉，你知道吗？是吧。
0: 我觉得我当时觉得也我他的那个心松弛感我是还蛮欣赏，
1: 是吧？
0: 当然作为妈妈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累啊、特别理解，
1: 不是有点累，是非常累，已经身心俱疲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兰兰，兰兰刚好说到之前推荐的那本书哈。
1: 他说之前我推荐他娃看的那个，他不爱看，他说最近不叫他看吧，他自己拿出来看了。我跟你讲哈，就娃是这样的，你都不要说内测书，因为内测书应该是四本，然后还很薄，对不对？他不会花他很多时间。内容吧是心理方面的内容，就意思是说受挫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还买了好多有关于那种什么逆商啊之类的书，你叫他看的时候他不爱看是正常的，然后呢后面他可能翻着翻着翻着会因为某一页插画或者是会因为某一句话而去看这本书都是有可能的，甚至是当时看过了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再反反复复回来看还是会的，还是会的。这些书就是你就摆在那儿，你不要去把它收起来，他一段段时间不断的翻看完之后，每一段时间他看不同的年龄看他会有不同的收获跟感受，这个是书架的意义。因为我以前会喜欢什么呢，比方说低年级的书他看完之后我就把它收起来收在 床底下，后来我发现他会自己去翻床底下的书，我就发现我这件事情我是做错了，
0: 就应该把它摆出来。
1: 对对对，后来我就书架就给他弄了一个很大的书架，然后呢他自己有的时候会站在书架前面发呆，就看着看着可能在选书吧。有些书我就说，哎，这不是五年级看的书吗？就是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本啊，五年级的烦恼，他当时就是五年级的时候我给他买的书，后来就是我发现他初一了还在看，我说为什么要看五年级的烦恼呢？难道五年级的烦恼你现在初一还会有吗？那他也不回答你，但反正他就爱看，又看了一遍，又放回去了。他可能初一的时候遇到了五年级的烦恼，也是有可能的。是吧？ 然后有一些东西。

0: 就比方说哈利波特，哇，八本书那么厚，我天哪，就垒起来都快到我的那个膝盖那么厚了，就反反复复看了三四遍了，我说你应该都会演了吧是吧，那有什么办法呢？他我这段时间我就爱看，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没有啊，我看的不是不算多的，我们班某某人都已经看了五遍了。哎呦、
1: 哦、哎，但是哈利波特真的很耐看，很多人都是喜欢的哈、他真的反反复复
0: 就是作为家长，就作为家长就觉得你看个两三遍，其实你再过个几年再回来看，你又有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嘛、对不对？就是不要在短时间之内不断一直反反复复的看，你可以去吸收一些新鲜的事物。但是人家这段时间他就喜欢看这个，
1: 他就是，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热爱，就他因为特别喜欢，所以他就会自己会主动想去看。
0: 就像兰兰说的嘛，当初叫他看的时候他不看嘛，那现在又把他搬出来看了嘛。当初我买的那些某些书当中的有一些书，我跟他说你要看这本书，人家就是看不起来。现在再把它搬出来看的时候，他就是我觉得这本书还真好看，我为什么当初我没有看它呢？我跟你讲，很多东西没办法说的，你知道吗？
1: 好吧，我们今天话题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觉得哪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呢？同时你又是怎样培养孩子的这些能力的？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经验哈。另外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时段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这个关键词。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依旧是我们的这个黄金铁三角、Sisley 的全能乳液，还有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大家可以发送2026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回弹链接了。
0: 最关键的是我们有针对520咱们开展了一次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豪华阵容的赠品。如果说你能够够得着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因为它单拎出来每一样都是上百块钱。
1: 是的，
0: 是吧。
1: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觉得哪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你又是怎样培养孩子的这些能力的呢？可以来分享一下经验做法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这个时段的话呢，咱们一起来了解咱们福州新修订的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呢，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那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
1: 对，那近年来呢，这个福州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目前呢已经开通运营线路有六条，运营总里程达到了205.7公里，那轨道交通成为了市民日常出行的一个重要方式嘛，对不对？那也是为了适应这个线网扩张之后乘客出行行程和换乘的需求，此次呢就是修订不再针对于乘客实现进行一个具体的约定，那由运营单位根据线网的规模来确定并且公布的。
0: 对乘车的实现不进行具体的规定了哈。另外的话呢，此次修订解除了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儿免费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的调整为成年。

0: 乘客可以免费带领身高 1.3 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原本是一个成年人只能带一个免票的儿童。
1: 是，但其实管的也没那么严。
0: 所以我有的时候带二胎，带我们家的二宝出去，就是假设两个小孩，只要他是一米三以下的也是可以的，是吗？
1: 就是因为之前嘛，就是你要知道，你要在小学旁边你就看得非常明确了。就有的时候一个爷爷带两个孙子，你明白吗？就是按照我们之前说的，不是那个要一名成年人带一个免票的那个孩子吗？那这俩孩子呢，还得那另外一个怎么办呢？
0: 对，
1: 我就发现他其实没有
0: 那么严。
1: 对，那明明那小孩就是一个爷爷带着俩小孩，怎么办？他也都让你过、
0: 和我们的那个相关的这个政策不符啊！我们这以后可能还会一个妈妈带三个小孩呢，是不是？
1: 对，没错。但有的时候是什么哈？我也有的时候会麻烦别人，比方说，哎，今天我实在是抽不开身，那就同路的孩子，我跟他说，哎，你帮我家娃给我带到哪个站下车，我在那边等他。那他已经俩娃了，还带一个我娃，你一个妈妈带三娃，我见过的，因为我拜托他，你帮我带一下的，是不是？对，这个东西，那我发现就其实我们福州地铁做挺好的，
0: 就比较人性化。只不过这次的话，我们在这个交通乘客守则上，就是又做了一个细化的表述吧。
1: 是，那比方说我们真的，我有一次啊，就是出不了门了，然后就交代我说你让他在哪里下，你帮我带进地铁，然后呢哪里下，他说哦好的，我就把你带到哪里。
0: 就以后就不会遇到这种尴尬的问题了哈。因为我们也鼓励多孩家庭嘛。
1: 是。
0: 那接下来的话呢，要说到的是跟这个行李相关的哈，就是放宽了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实际的运营情况，携带重量在20公斤至30公斤，或者是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1.4米至1.6米的物品，不再要求要购买与乘客车资等额的这个车票了。
1: 是。那这次修订呢，还明确了啊，禁止占座，还有禁止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呢外放声音，还禁止那个吸烟嘛，包含电子烟在内啊，禁止在列车里面进食。当然婴儿跟病人是除外的啊。那乘客呢，有冒用他人证件啊，或者是持伪造证件等等的行为，3次以上的可纳入到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里面去。是吧？明明你20来岁的人低老人卡，哎，那就不合适了。是不是？这太不合适了啊。
0: 禁止在列车内进食啊。这个事情我发现其实很多人还不太知道，
1: 有这个意识。
0: 对，不太有这个意识。
1: 对，我当时经常，其实我跟你讲啊，本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在那个地铁里面的时候，确实看到放学的孩子有的时候就是从外面吃着
0: 就吃进去了。
1: 对，
0: 是的。
1: 他可能吃不完啊。你说也不
0: 是
1: 不说也不是。
0: 说实话，因为我们的那个车厢相对比较密闭，尤其是地铁，它就是我一个密闭空间
1: 啊。
0: 不要在里面吃，因为说实话，你吃个什么汉堡炸鸡，是不是车厢里头都是味道。
1: 对。但是呢，孩子下课那会儿去接他那会儿，确实最好要补充一点能量。毕竟也是蹦跶了一个下午。
0: 吃完再坐地铁。
1: 对，最好是这样。最好是这样，就是小小吃一点嘛，你也不要吃太饱了吧，太饱了晚餐也吃不了。是不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也是和交通相关的信息哈。那最近呢，东南汽车城内连通青口、祥迁、陕甘三镇的交通大动脉东南汽车城大道的工程，我们从荣泰酒店至大邑小学段是已经全面动建了。那项目呢，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道路右辐的拓宽段的施工，实现一阶段交通导改，实现我们一阶段交通的导改。那同时的话呢，计划在2029年的3月全线建成投用。
1: 项目呢地处三镇核心联动区域，那线路是全长6.9公里，那起于荣泰酒店路口，下穿福营金台高速公路，和规划福州到福清快轨 S1 线是共线，那终点呢到大邑小学。项目总工期是36个月，总投资大约是10.79亿，是这个片区近年来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综合性最强的主干道升级改造工程。
0: 那项目按照我们城市主干道标准来建设，红线宽是50米，采用的是主道双向6车道加辅道双向2车道。

0: 道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设计时速40公里。
1: 嗯，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饭碗啊，说到的是什么呢？无边海带苗啊，福州的无边海带苗最近呢是在辽宁大连示范养殖成功。那连日来呢，辽宁大连旅顺口龙王塘海带养殖区和我们的这个博兰子海带养殖区是正在采收当中哈。那当地的渔民是驾驶着渔船往来穿梭，将我们成熟的无边海带打捞上船，并且呢有序的转运至码头，送往我们的相关的工厂进行深加工处理。
1: 嗯，那据了解说，这批的无边海带啊，采用的是海带母体精选，然后呢配子体来杂交的一个育苗的新技术的联合培育而成。那无边海带的幼苗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在大连，就辽宁大连下海分苗养殖的，那经历了7个多月的生长，那目前呢母产量较近年来广泛养殖的普通的海带大概是增产约25%以上，从初加工环节估算，成品出产率呢预计可以提升到15%-25%，其经济效益呢是大幅提高了。
0: 嗯，那目前无边海带是已经被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列为水产养殖选育系，那在我们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多地的沿海是开展了示范养殖。
1: 嗯，
0: 好啊，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的话呢，今天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关于我们的话题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今天说到关于这个能力的培养，你认为哪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呢？是怎么样培养你们家小孩这些能力的呢？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就有说到什么呢？比如说感受幸福的能力，还有这个抗挫折能力，包括有朋友说到内驱力，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小朋友现在可能缺少的啊，还有像是我们说的执行力等等等等哈，
1: 是
0: 大家都可以来说。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可因为讨论话题大部分都是有孩子嘛，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你注重什么，或者他越没有什么，你越注重这方面的培养。
0: 是的，
1: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呢？因为你们家娃身上没有，但是又很，因为他没有，所以你会觉得很缺，你又很需要有这方面的能力，是不是啊？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当然也有可能会有的朋友们是，哎，他从小就很注重培养孩子的这方面的能力，然后呢，所以他今天就来分享。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到的，有的家长非常看重孩子是否能够坚持，坚持去学习一样东西，所以呢，就是刻意的在培养他们的这种持之以恒的这个能力。
1: 对，那就培养那么多年嘛，就比方说嘛，就是培养个兴趣嘛，
0: 对，
1: 后来发现半途而废了。你指我干嘛？我说的就是我自己。
0: 我听出来了。
1: 哎呀，真的是，就是要一直热爱一件事情，并且为之奋斗。
0: 对，为之努力。
1: 哪怕就是对，我不是说学科啊，不说学科，咱们不说学科，只说生活。就是就能够坚持为他去奋斗的过程，其实是很宝贵的一笔财富。
0: 是，
1: 真的，将来你走进艺术人生都有的吹，你知道吗？真的。
0: 就我们也不用说走进艺术人生嘛，就是我反正将来我要哪天用上了，其实我说实话，有才艺在身上总是会有用的机会的。
1: 我跟你讲，就是在他们高年级到初中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写到一篇作文嘛。作文就是比方说关于

0: 成长类的作文嘛，就老师都一再再一而再再而三提醒大家，就不要老是爸爸教我骑自行车这件事情。你明白吧？做好事，你不要一遇到做好事就是扶老奶奶过街。就是这些事例我已经看腻了，看够了，就能不能换一点新的？你明白？
1: 哎，他们还在写老奶奶过街的这个事儿吗？
0: 这已经是我们那代人的事情。
1: 对啊，我也感觉。
0: 就你千万不要写什么，当然他们有新的素材嘛。就是我说啊，这件事情很过时吗？他对啊，
1: 帮老奶奶扫码。是吧？
0: 你在说我吗？
1: 没有，帮奶奶导航啊
0: 就是老师的意思是说，你的素材就是不要老是遇到爸爸，就是教我骑自行车，就是好像爸爸啥也不会，就只会教我骑自行车。
1: 改成爸爸教我游泳啊，也可以。
0: 游泳是教练的事情，你明白吧？就是成长这类的作文，它其实很多，就是老师已经看得很腻了，不要再教我骑自行车这件事情了。
1: 明白，
0: 因为可能爸爸真的是只能教骑自行车。
1: 好吧，关于话题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说啊，就是你觉得哪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你又是怎样去培养孩子的这方面能力的。其实我觉得我最近有一个小小的思考，就是我觉得独立思考的能力好重要。但是我自己哈，我发现就是身边有一些成年人，其实甚至挺多的人都不太擅长独立思考这件事情的。
0: 你要说这一点哦，真的是，其实这个跟成年不成年没有关系。
1: 对，是的。
0: 可能阅历会增加很多这方面的经历，但是呢，有些人就是真的就只长年纪，
1: 就是一个不太会独立思考的不太会独立思考的人，他是什么样呢？他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左右。
0: 对，
1: 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可能需要问很多人的意见，但是他却不知道，哎，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去怎么去做，就他没有这方面的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0: 因为你咨询的人他本身的立场就不一样，
1: 对，
0: 而且他自己的经历不一样，而且他需求不一样，那他跟你展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比方说你咨询了 ABCD 四个人，那四个人给你四个截然不同的方向，那你到底最后选什么呢？对不对？你最后选什么？你又犯难了，因为你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嘛。
1: 然后
0: 是是
1: 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同时，也会有一个就是映射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比较差。比如说我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可能第一反应是我要问一下我妈妈。或者说我问一下别人，但是他自己当下他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的去解决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力倒是我自己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这个能力有点是什么呢？从小培养起来。
1: 对，是的。
0: 然后可能会岁月的加持，可能会有一些经验丰富经验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提升肯定也是有的啦，但是我觉得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更重要。
1: 然后我还觉得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勇气，有勇气这件事情，尤其是有勇气敢于犯错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点也蛮重要的。就像我刚刚说的，
0: 那得看你的试错成本有多少。
1: 我刚刚说的是，就是，对，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有勇气犯错的事情，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想到说，会有试错成本啊之类的。但是我感觉现在很多小孩他们是害怕犯错的，他们是一直会想要去追求这种完美的答案的。
0: 哎，咋的？我就觉得我们家小孩一点都不怕犯错，
1: 是吧？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好事啊，因为你要想，他因为他敢于尝试了，他愿意去犯错，他就会有很多的机会，他就会能够获得成长。就他犯错是一个点，那我能不能去学会我怎么样去慢慢的让我减少错误？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就是犯错没有关系，关键是你能错，你一定要能够从这次错误当中吸取
1: 是的
0: 教训。
1: 是的，
0: 积累经验。
1: 对，
0: 但问题就是你不能老犯。
1: 但你们知道，就是
0: 犯完之后没有教训，没有经验。
1: 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身边很多的小孩是不太敢犯错的。比如说，当他们在尝试一篇就是没有读过的文章，或者说没有做过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很多时候他是不敢的，他是不愿意的。
0: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说，人都有趋利避害的那种心理，就是不擅长的领域他不愿意去触碰。
1: 对，但是你知道，一个勇敢的敢于犯错，就我读错就读错吧，我做不好就做不好没关系，我先试了再说，然后他就会获得什么呢？他就会获得更多的帮助。
0: 就是那你说的真是我家娃，然后呢他获得帮助在我这儿，那我告诉他你这错了， 错了就错了呗，改过来不就完了吗？
1: 哎，那我觉得他如果真的能够改过来，哎，那就。

0: 非常好，
1: 他能够这么轻松的回答你这件事儿，你信不信你第二次再问他，他还是错。然后呢，总是要经过不断的，哎，你怎么还第三次还
0: 错呢？会不会是我们改正的方法可以再研究一下？
1: 就是，哎，
0: 他的心态我是真的觉得非常好。
1: 你怎么还在犯错呢？嗯。哦，好了，我知道你上次说过了，我现在就改。就是你知道吗？他要用那种非常多次的犯错的不断的重复，他才会改得
0: 过来。我觉得可以把你怎么还在犯错这件事情，你可以改成，哎，宝贝，我觉得
1: 这个只是交流的方法了，这已经不在这里面了，这个重点不在这里面了。就我只是跟你讲的时候，
0: 明白？
1: 简单的归结为，哎，你怎么还在错？但当然在面前肯定不能这么说。你以为我这个妈妈在他面前有多怂，你知道吗？
0: 这小心。生怕说错，
1: 当然了，就是要发火之前我得想想，人家都说了不能发火，好好交流，好好沟通。
0: 就是妹妹，
1: 哎，压住怒火，
0: 不要气，不要气，不要气，不要气。
1: 对对对，然后展现出来，就保证，哎，我们能不能这样子那样子，那会儿两次三次嘛，哎，我还是发一次火吧。
0: 妈妈不容易，所以养孩子是在修炼自己的过程。
1: 我还真的这么多年，我都已经在我孩子身上，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棱角都磨平了。
0: 好吧，大家关于话题还可以继续来说哈，就你认为哪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骑手门诊这件事儿哈。
1: 好新鲜啊。
0: 记者呢从这个福建医科大学吴孟超纪念医院，也就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了解到，作为福州市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这个医院呢最近是推出了新就业群体健康关爱计划，面向的是我们像快递员、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电商从业者等等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推出了一系列量身定制的健康与便民的服务。
1: 哦，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新鲜，有没有觉得？就是从现在开始啊，所有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凭有效工作证、工牌或者是平台的 APP 认证界面等等的任意证明啊，就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服务。医院在金山院区和西红院区专门设立一个骑手门诊，那免费为新就业群体提供血压还有心率监测服务，并且在门诊急诊会开通一个那个就诊的绿色通道，就业人员到院之后呢，在导诊台核实身份，就可以享受到就医以及检查优先的服务。那对于超声啊，还有 CT 啊、磁共振啊等等的检查项目呢，医院承诺啊，当天看诊，当天完成，最大限度的节约了宝贵的时间。
0: 不仅如此哈，就为了方便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能够歇脚充电，医院呢在两个院区的门诊大厅专门建设了休息驿站，配备了舒适的这个座椅，还有免费的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并且贴心设置为爱心小药箱，那里头呢还含有像创可贴啊、碘伏、纱布、胶布等等的一些常用的医用物资，打造出一个可以歇脚充电应急的温馨港湾。
1: 那当然也考虑到啊，夏季高温嘛，那现在开始到八月底这段时间，咱们福州也特别热，对不对？那医院呢每周一到周五在金山院区门诊一楼大厅免费发放清凉茶饮，帮助户外工作者来防暑降温。那同时呢，针对于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特点，那医院的中医结合科呢，中西医结合科还特别推出了有什么呢？安神、还有祛湿等等功效的中药香囊和睡眠贴。这个康复医学科呢，提供什么呢？中医健康理疗服务。那全方位的守护了这一群体的一个身心健康。
0: 那在细节的服务上呢，医院是专门设置了电动车临时停车区，并且配备充电桩。此外的话呢，金山院区还建设了医院的首批外卖寄存点，方便我们的骑手来快速存取。那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关爱不仅仅是面向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本人，他们的家属同样也可以享受相关的服务。凡是新就业群体及其家属到我们的这个吴孟超纪念医院来体检，均可以享受体检关爱套餐的八折优惠啊。

0: 后感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青蓝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林。周末愉快，我是郭林。哎，
0: 马上又迎来两天的周末了哈。
1: 这样子想一想，你会不会更加喜欢我一点？
0: 而且明天后天，应该是明天会下雨，后天天气还可以。
1: 不是说雨水暂歇了吗？
0: 目前看的话是明天会下雨，小雨转多雨。那至于这个小雨什么时候下吧，
1: 也许下在了半夜三更呢。
0: 对，也有可能。
1: 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下了。
0: 不过这两天这段时间确实是，刚刚我们也在外头说不懂得怎么穿衣服了，是吧？还真是。
1: 到底今天热还冷呢？我也分不太清。
0: 我觉得像我现在是什么呢？宁可多穿，就不少穿。
1: 我也是啊，主要是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温度啊，还会比平时。外面的温度常温还要再低一点，对不对？
0: 我们看到 Vella 在这个点儿也来给我们打卡了，
1: 刚刚出门
0: 也太幸福了吧。
1: 对啊，你到底几点呢、啊、以前不是都八点就要到了吗？怎么最近这么经常的九点多我们都下播了你才来？
0: 有可能新进奶爸以后他休育儿假。
1: 不能，因为
0: 不能休那么久吧，
1: 挺经常的，挺经常的。育儿假也才多少天，十天吧，是不是？
0: 不知道，没休过。
1: 哎，我们也没休，我也没休过，我错过了。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能力的培养的这个事儿哈，就是聊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能力它都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就是慢慢来，甚至我们说从小培养，包括你看我们说的这个抗挫折能力，也是如此。
1: 是，抗挫折能力。

0: 力啊，这个能力啊，就是各大宝妈们宝爸们就是慎用就是了。
1: 嗯，
0: 有些孩子真的是特别的脆弱，你可能你得循序渐进一点。
1: 嗯，对。
0: 我确实见过一些孩子特别脆弱的。
1: 那是。
0: 嗯，然后呢就恨不得在温室里面长大的那种，
1: 就是他要有一个过程，慢慢来。
0: 对对对对对对，有的孩子还真的是脸皮厚的呀，哎呀，你巴不得一下子给他打击大一点。像我们家孩子那种，就是打击怎么打击都没有用的那种，哎呀，也是愁死人了。
1: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先聊这么多。
0: 嗯，
1: 下周一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咯。
0: 嗯，好嘞，拜
1: 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

0: 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是3月14号。本来我们今天应该要相见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事，到福州，很多人会想到三坊七巷的古色古香，却未必熟悉在闽江南岸，还有一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地方——苍山烟台山。烟台山古称天宁山，因元明时期山顶设立烟墩报警而得名。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座临江小山的命运就此改写。从1844年起，英、美、法、德、日等17个国家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洋行、教堂、医院和学校，异国风格的建筑接连拔地而起。凭借风格多样、数量密集、保存完好的优势，烟台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园，承载着福州近代开埠的独特印记。烟台山之所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是因为这片不大的区域里浓缩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建筑精华。漫步其间，哥特式的十座教堂以蓝灰花岗岩打造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尖顶拱门尽显肃穆。新古典风格的美国领事馆旧址凭借对称柱廊与红砖外墙，散发着大气沉稳的韵味。巴洛克式的领事馆官邸以曲线立面和华丽装饰传递出浪漫热烈的气息。殖民地炫廊式的法国领事馆凭借宽敞外廊，适配福州湿热气候，实用与美观兼具。除此之外，维多利亚式、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再次汇聚，一步一景，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老城。这些建筑不仅是西方风格的简单呈现，更是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它们大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却由福州本地工匠精心建造，在岁月打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西方的四面坡屋顶搭配闽南红砖花砖，西洋的拱廊柱式融合中式木构雕花，高大落地窗旁藏着福州人熟悉的天井与庭院，这种洋皮闽魂的中西合璧成为烟台山建筑最动人的灵魂。这里更是一部凝固的福州近代史，各国领事馆旧址见证着近代外交的风云变幻。美丰银行、颐和洋行旧址记录着闽茶出海、外商云集的贸易盛景，十座教堂、范传普教堂承载着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乐群楼作为当年各国侨民的社交中心，留存着跨文化交往的点滴记忆，一砖一石都镌刻着福州开埠、通商、交流、融合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实物见证。如今的烟台山早已褪去昔日洋人聚居区的标签，成为充满生机的活态文化街区与城市时尚地标。百年老建筑经过精心修缮，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注入了现代活力。咖啡馆、书店、美术馆、文创空间藏于老洋房之中，石板路、老榕树与闽江晚霞相映成趣，勾勒出福州最浪漫的城市天际线。如今这里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建筑遗产被更多人看见。闽式生活第63弹，一栋老建筑承载一段跨国史。

0: 一座烟台山也是半步近代史，愿我们都能在烟台山的彼岸与江风中读懂福州的过往，看见这座城市面向世界，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青蓝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稳静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

0: 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庆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是要告诉你不要客气吗？
1: 雾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越奶，胡椒味牛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你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连木村位于从南区南大道的东北街，临安街六临安老村一过，古清破。因为多乌来西基三年的村民就居住多阵了，所以讲不被称为连木。家人欢欢的闹菜家跟送我的连木村被连安包围了，青丘古跑婚偶是黄花肚脐端的少爷拧在你滚弯。多虎就以动魔形象更年端列莫聪是少爷被早为立秀瓦包侯区以金牌神保留爷的聪中。今天的节目那我就这可了解了啊列莫聪。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1: 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
0: 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2: 多松雕在那卷欧当代对面的恋恩剧院，后湖顿地比愿谁居天流亡。据讲，昨夕曾经多真的言翁，恋恩剧院故来湖州保留最温和的古来剧院之一。多真的古云中的首档不带不替历史，连莫聪的太郎君曾经丢过宋端宗丢死，根据宋书记载，宋得有我念我地为共奴为共寒令安呼噜了东西火拿宋俊达。宋地空我民族吕修呼感东地灾乱顶一端短些决定带信护伞那欧高为一万丢谁西为滚万丢兵扫公命散内王飘远过海立搞呼卷整一烈莫冲修卷了冰山洞。这夜冰山洞就来那个县里苏看搞的太郎君，多公信敢把人一保护之下，当年乌我一望丢谁多虎就想那儿登基许清宋端宗，登基之后以宋端宗尊冰山洞早为汉君，并且新虎就为虎安虎，因此太郎君见证了宋丢火拿敢公信君度护陪温丢宽呼下贼的历史。据讲太郎君的列欧少爷班娘在以前的高落翁天顺曾经多真的点左带来个面简约南宋嘴绿许清冰山点兵多贤利连莫以太郎君姓女英文骨可以看到宽阔的嘴面冤心搞命恩。太郎君姓故有湖州四大古韵之一的太郎韵，因为伊断丝的修好多汉君之姓，当地人亲切的称伊为宋德韵。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1: 古里奥列莫西湖州文化创新之地，至今古料多了，其可被进来东京宴请，三代吴孙女之带六婚一家话。源于清末明初灵修希古若，是列莫草内，也莫必要很多爱古眷女。公告灵修希依旧来自了些进来孙女后来，但是伊嫁到段落，
2: 生女回时后就甩了所有老男的送，离开故乡为草打拼。阿远见证后，湖州向为五口通送一口安之儿，双帮邻里贸易欢迎，
1: 尤其是母仔大诺在兴盛，湖卷北山一醉一风情，南绿地区森林茂密。
2: 明安双友从上一木仔送了以下，经过湖南月，往到湖州大街二散步、捏腰、索咬一带，形象木仔撇瓦起乱。随后经过马尾根、上黄尾岭，木仔撇瓦起乱，忘记东安流米，改北方一段相齐。林修熙所在就来木仔生意。
1: 我哪儿所老疼，从莫所老嫩。经过多年的打拼，林修希终于成为了清末的后孙，也成了四平海外的王。北京江月末就来以卷轴居金修行。林修希古若建地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是东山合肥的经典眷女。 为中阿后家研究过去的民俗风景，尊重愿望，眷女风格，提供了宝贵依据。那阿也可以听眷女的古跑去这段，感受到生命爱拼才会让你精神。

小小的连磨窗，现在的东西能从丢顶看呼起希望，也见证了命运奋斗的温水。从那所见，多少都来随我展开的迷踪。前几年的从老历史动过，就老多究竟风雨的那所创作，很多人在你所话说，太多又到你修寒所变所。丁大女，你真的探索。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连磨聪明的运，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欢迎你收听阿拉基因从湖州。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

0: 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

教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青蓝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着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奶哈。
2: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干扰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用啊！
3: 下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带都买冷裤。今日有何料嘞？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用买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催人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更来再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献对您连数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数老旧东孙气整花乱
3: 将来将来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唔用 A 啊，买电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中安啊！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条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老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空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啊，有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福州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景中间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杯。
4: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7: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6: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0: 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

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3: 让美景更美好。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声我爱共安。
4: 一来花容，一来破闹，昨夜吹共振天下水。
3: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聚拢。
5: 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早海聚拢，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播送的是《平话》，跟我播，电台播，由丁春风播讲。我来东面跟我播交代完，到了后面把面我叫谁子的用手里，用手里播领神老天爷都冇跟我播，千标动静，搞完用手里竟然被万爷的家狗的搞一下。 这个老天接受了黑洞，但跟我爸以后拍低王，因为老天见怕，加了虎后个结论的出来，过到处，只能够看着你退休的阿哥把他吓死的，你看，那时我的恩师闻声那时，别莫已经，马的老虎未被已经带到台湾。 我马上将温前龙去收兵马，收下天拿荒，说丢噶，但敢因跟我把亏了赔乱，带着我了，面动大军者，然而阿来官兵行为难，准备跌前龙，虽外太大段，贵跟我把所到龙麒麟，既然老天老马在那里甩各种路，说丢大王府。
6: 明初的偏调查老马帅东人的明初从，但那所有只有那个千牛奶奶强大，老天没有吹死了，哎呀，看见那只的跟我无理的呀，我来跟我无，过来正要对着千牛最发难的事呀，佢阿来官兵咯，攞住了几度之我，那里的千牛人来家人来母，直接扫搞过了。 所讲过了，只有老天看那干过不，但那里吓得人讲过不，说叫摆那边出来，发现面内现丑之下亲爱了，是龙秋乱啊，大王哥，秋永万生秋贼，保我嘴过不，表明表母呀。
5: 那你脾气高级的恩宝铁口，是老天给搞东卡跳的，喂呀！怕你对面老师那龙啊，人啊也都我说的全无难的。哎，讲回来，干我不懂哎，此地干我不的野草牛，便也是表表的印章。贵是老，老天对上下到干过不好大女党，胆敢青天白日，本中阿莫。 我爱本中修钱所给，那你可以下达秋报，跟我宣讲，把人千中断了。我是闻声来臣，到我给表面我奶奶，愿随春所以来，不给断作干净，准把表妹变马贵妇为妃。今日对大元将二栋当年定平朝我的了。 这乃是水兵们，我千中一定允许出水的使我呼车团长恶气制业。最后，老鼠要马帮我勒死为前个妹妹，你还是快些公单逍遥党哟，同约再去。
0: 啰嗦休怪本中下命，祝你哇哇大死闹气，留到来轻不轻出手，哈哈你休要爱孙天涯，哈哈闹气，讨厌你黄脸无精，怪不带国宝，准备买断个别墨，够满足下冷天挨骂搞坏人别墨，跑多你。但说要住都往高买庄下打个吧，乱跑干我和平，干我和准备会马拉单说嘛，住都往跑两条路，说搞天人平人要变，老天看干我和一切，给他欧干钱我公开传道，连平下来哪呀，排人哪里，说人顺顺乱飘西路，钱人我要排人了哦。因为乾隆无忌的派人用法那办法那一面就抛以感事变后领来，只要领到你无奈之路看见这乜人所求你下令连片平平要对，毕竟跟我帮你买来

我能憋住了二楼眼前被有哪一只有排样对的说对的了但我把那边生命危险就离了千金一花之地对岸看对面

边扛起那两个阿伯呢？江湾前的舞曲水平都太烂，别人搞流行有空的，今流行咩了？我伫那后头假装去，我叫那个伯拢唔识开，要伊做啦做发啦办哩。大人讲我无那边派人来对当官兵做，讲讲我无只人啊官兵连同阿来乃至都顶开在哩，讲我无安装拖行啊手段哩搞错哩，卖索救，你搞只都会开门。所教他们准把所教暴怒就收下用人家的武林，所教所看的收下武林心安欧里的麦子里的粗矮就这样跟你明辨的取感我没表演到了这个心定用意啊表母呀。

好。那位翁啊，徐先生，高傲木。

那位黄儿红儿的胆都在从女表白情形为一事啊，那位多啊我一般为安干我红尽我来一世官兵啊落座，那位机关保镖朝台阿里送高的台湾你比个一口女表的吧在阿兵恩正的关窗遇冬啊路也那我丁家皮债遇见来后红狼眼心头又落着念还给娘山那朝鲜谁来了兵

动，尽管我身处这那位低班兴趣低弯的卷，海外的地标大东啊，出来红家的墙衣丢来帮我雨冬落座艰难被败，一来看到人要数叫先举进来一定不裂，好水了千万需要心我蹦老气的同胞命给修呀，那么出心下来命家顾虑哦，好母作少被我心拿一来变马樱花金安来女表来真心皮过秋提我提咯思念情我应最难大不笑呀，这红色的那么居衣上世都没说我你应你也见不见啦，虽我家里流动上世当一首歌叫千种的老情思考笑了，但我不莫花但你这件东西的台湾将我安坐换命保本流程平安又红又问从没多来

当家我婆准把水为敬我，干兵木为高那位啊，说给我听那单家会议，因为这人家说给我老，干几年四位啊给了命，但而家声音抖出了丁大少来嘅两粒开始人爆，阿哋官兵团，南京知道你派人有哪一支都咩系个行为，但我婆听那保卫为要。来为村主王的培养是啊，就是十六十斤，再没你，没呢。那你跑是官兵啊，就到说咩啊？老天对着你个老兵话，准把干我帮我跑是啊，之类嘅所叫道路。最终只要大少你不但干我帮我冇把事，所叫冇到乱变啊，阿你培养行为，鬼老天就几大东卡跳嚟嘅脸片。下坡弄个电脑，用好热烈去远冲到来要解雇喊我，记得远冲到啦，弄着农村就听个老人解雇声啊！今天被你水给搬到东宫来，搬到新啊东，呵呵。上次好烈乱送袁崇大人呢，再讲到京东发难，乃大上几孤子，闹见保和双公东弯腰屈膊，冤大人，心乌鸦阿年，细水给搬到东宫。原大人，那谁比你湖南人千足老天啊？老钱，新居湖南人写在前路，又何往往给搬到东谷里？原大人，后生干过把贪花喝彩引渡成功，见修车所叫三红两月。今天被你抄正前路，准把小妾传到，好比一名官兵对干，随地干国宝精髓单带妥帖，竟敢明此话官兵准把红山人官兵拍死我命，因此借赖韩王哦哦，结果干国宝起你与此对等，来。马顺景王行大公案抽那干国宝大锁丢到岸闹钱中如果将台路上老天台的路上爱用片开始样车王干王宝铁兵大人干国宝所有已经带到来准他领大锁干国宝干所了大搞公东顺卡下个大人干国宝美女所叫拜见大人也一排继续干国宝好大女大身为女平王竟然今天被你爹整前的我见前龙小姐所叫三红云啊公开传道被明官兵怕是湖南人官兵无名如何尊释招来对呢安安啊双国我写居苦丁后来千居苦丁想你阿王爱无用假年刚说救兵外起码对吗轮休无态并被念旧不害国宝主要何度批留大王对的你那表面心中不行用于冲突一来不叫我听一面只是尊霸所叫马正老虎为卑不为钱恩师王姓真要来

因此提灯陪着我的大白娘子，将温泉水随地闹起保琴台，因此一气之下买断笔墨，随地闹起锦干梅无奈之怒对干国宝。先写说明韩官兵几多啦，准把排人爬起，怕是我们兵器官兵那些无奈之怒往队内鸣枪求好。哦，干国宝，如果战车台下，干国宝靠大了。阿年说句，昆彩国宝怎样水漂失职，队内昆彩国宝表演怎样稳准失职。好，你一倒啊啦，但需要一准吧，需要跟我讲了呗。用好大国宝，搞老庆说，阿年老庆。女大所叫马一牛，来世为妻为妹。据干我伯说到他恩叔来世，来世马一牛为妹不为妻，走过他空口无悲。你死票要东升其寸啊！对了，来世马一牛为妻为妹，本妻呀为妹。韩家靠要东升其赖武车，先断低板不成，准把东升其大难，虽力不平再送断，到你也虽罪飘零，贼惊无踪。也一派，东升其贼令虽罪飘零，那怕是红山人官兵无命，请便命随之。别命山不送文壮是无客之当，身为千用来要带官兵命山保孙之力，文壮来死无憾相应。来，你等将王侯那样取草换麦粮，准把官兵应酬。哎，你第咩？用好叫潘飞取草东升旗。第你，且还你开多来。那可前人无莫乱世安拆完论铁命断了东兴铁再去换卖了地面官兵御手不枪怕是无命靠谁无赖之度只能按老天偶然得定当你也冤从到来说结果要看那哈哈老天你胆敢诬告干国宝先要东兴铁本打可以公开判了，女弟诚意公平，本打难逃东升旗，你东升旗，三老命亡是好样好招，阿王敢上你几票人呢？倾斜左手，未胜一女与命所见，欧英我愿尊全女斗一老虎为白不为钱。道生女偶情龙，随其消尽。处女仔虽流户西湖，处女历死六半千世。欲若嚟呢部乜嘢啊？六半案草明金石先到，处需何名宝珠靓矮，处需自是，应交还梅屋，半间十千屋。东升旗一死两行，狗仔矮红卫兵，计计女李成靓乌恶。你东升旗散闹面目，转手乱闹傻娇，挤崩应喷射，自比淡声，高搞佢哋超硬硬。刘谦天哪，惊啊！住到眼卡鬼咯，对论也一批。刘谦身为红山人千龙，等敢诬告干国宝，如何地做啊？必死地做啊！干国宝敢捏我，对论那，既然你抢王海口作反之事，命保刘氏，命保阿力，随地刘谦接管你拉也前往追证阿宝。乃是干国宝爱他汪尧，

0: 拖低，他车用带兵抢往海口周边。少两间嗰个声小短促，教一下机功流气，瑞电流电中空小王，半东吹话不错，真乃是西人李朝英，包大妹见你在队里面前公开冤仇，哦，计是流气。身为红山人之龙，为抗功名先乱主宰，无关剑炮施更狠烈。本东按功法这样，连累谁射贼之龙来？做老天底下定大八仔为命啊，决定出没。但老天同学，个老哥输啊，只一个笨佬，要系你契多嚟手段前路。只话咁捞嘛公办，被难得会怼，大傻错怼难小女女，竟然咁尖咗帮我，刘谦被怼拢，准备当好招个楼，是咪你奸国王？敢说今日侬英雄到来，叫你再动手王奸国王？顺东城乌兵乌王，平息一仇，为国为民。战败抢运，是被成安居乐业，战死机功不少。刘谦八仔，半打谁呢？为红山人前中写下对联，来，推动，推动前路，担起你冤仇到来。这间我敢说叫屌啊！临平家来变。他干我不话听，朝冤从到来好运努力。一错人，因我那年以往好表妹妹一见过努力好运，但这说了失招棒，冤从到来没断桥所丢过咯。我女家世被你拎出海，别马老虎为背不为桥，算不了。而动好人呼斜欧艾矮死男女矮小女找为名的夜女女狂王一把闹了叫没有娶干我帮干我帮没有个黑男一流用没两个鬼佬说鬼佬就得要多来清净各种阿信用关键的没一条心爱你就能养但说要卡鬼佬如传一路一号制裁小野女所丢败言名女可其那呀干我婆干嘛啦卡呀鬼佬如传牛好我母制裁小小傻干我婆败言牛好我母先傻女可其那谁呀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青蓝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

五十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全世界。
1: 第四届全国上车洗碗垃圾分类送短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你蛮有啦。
2: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的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2: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降考到过，古可以贼之好哦。

0: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底大奥过勿来哈。
1: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日下去个人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问啊？
0: 下去个人，我女个能一接替呀，上你带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嘞。女妈干蛋蛋，只要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明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来也一卷，今人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还变变罗。冰冰光光啊，都打他一个。
1: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找清楚啊！
2: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1: 哎呀，今南嘛，算不上慢啊。
2: 新南公，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当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眷侣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东孙，气正花乱。
0: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爹地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奉给我所开车的货物。塑料瓶变成三 A、五 A、A 再生料，都要找一弄讲 A。你卡的只能五弄 A 呀，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啊、来，忙呢？
2: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了好女，我讨给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可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有几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的主任大爷，转多来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红色红，福州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卡，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先用每所行靠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之中，找到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

0: 89.3 Fever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大家好，今天呢是星期五，稍后呢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有话想说都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哎，周五生龙活虎，
0: 走起来吧。
1: 哎呀，我太爱周五了啊。接下来的两天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计划啊，可以在今天下班这个小尾巴的时候赶紧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今天呢我觉得真的是那一首歌叫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我们福州呢今天是阴天，那未来的十天呢可谓是晴雨相见。今天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是中雨，明天到后天就是这个周末也是多云和阴天的状态，部分乡镇呢还是会有阵雨的。那18号和19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周来看的话20号到24号午后到夜里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那具体来看呢，这个礼拜天就是17号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18号的白天到夜里多云，东风2级，气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0: 哎，是说到气温啊，就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呢？是因为第四轮咱们福建省的城市足球联赛，就是说的闽超啊，第四轮在本周末会开战。而且本轮天气之前有说到有晴有雨，可能部分赛区呢你在踢比赛的时候是有雨水相伴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去相应的赛场看球的话，一定要提前观察好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1: 没错，大家有去现场的也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分享吧。目前来看的话各个地方的天气哈，首先呢是泉州队主队 vs 漳州队客队，它的位置呢是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的体育场
0: 啊。
1: 那在当天呢白天是多云转晴，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2度。还有呢南平队和厦门队，位置呢也是在南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那赛事的当天呢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21度，也是阴转小雨，夜间会有多云。那同样呢三明队对战福州队，位置呢是在永安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在比赛的当天呢是东风3级，白天阴天有降雨，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
0: 是降水概率可以达到80%啊，就是大概率有可能会下雨，然后大家呢都可以带上雨伞吧去观看比赛。
1: 是的、当然我们也是期望着啊大家喜欢的这个球队包括说支持的队员们都可以踢出佳绩，赛出水平。
0: 说到这个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因为5月15号就是今天啊，是全国第33个叫做防治碘缺乏病日。碘缺乏，那有人就觉得说了，那咱是沿海城市，沿海城市的朋友应该不缺碘吧？
1: 我们也没有缺碘呢，啥玩意儿就聊到我们缺碘了？我们没有缺碘。就是这个误区，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啊。这个碘呢是十字旁的碘，碘元素。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沿海那就是吃海鲜很方便啊，
0: 是
1: 这样的话，我们体内还会缺碘元素吗？千万不要陷入这种误区里面。今天呢提醒一下大家，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所以呢医生也是和疾控专家共同提醒各位，沿海人不代表不缺碘。
0: 是啊，你看看就真的有朋友他可能就是土生土长的咱们福州人，但是呢在去医诊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说，好像在平常的饮食里头很少吃海鲜。

0: 是，
1: 甚至海带紫菜基本上也不吃，而且家里长期使用的是无碘盐、
0: 哦、
1: 在这种情况的叠加之下呢，很有可能身体就会出现一些缺碘的反应啊。
0: 嗯嗯，
1: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医生也说了，他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制定一些补碘计划、
0: 嗯、
1: 比如说每天呢使用碘盐，但是不要过量啊。
0: 哦哦，
1: 每周呢可以吃1到2次的海带或者紫菜汤、
0: 嗯、
1: 每天呢喝一杯牛奶或者酸奶、
0: 哎、
1: 定期也可以到医院去复查复查情况啊。
0: 是的，特别是喜欢吃这个海鲜的，或者是有喜欢喝海带汤的朋友们
1: 啊，
0: 其实也可以坚持这个小习惯、啊、
1: 海带铜骨汤香的嘞，
0: 哇，很多炖罐店都在做、嗯、哎，我超爱的。总之呢，大家不要以为说，哎，我就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人啊，我怎么可能缺点呢？
1: 我没缺点，
0: 还是要去要补碘的啊。今天呢正好是防治碘缺乏病日、
1: 嗯、
0: 那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
1: 是啊，因为碘呢它是这样，它其实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必要元素、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成人如果说缺碘的话，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
0: 哦、
1: 或者甲状腺肿大，就是咱早期说的大脖子病嘛，
0: 是是是，
1: 甚至导致甲状腺癌的发生、
0: 嗯、
1: 那孩子来讲，如果他缺碘的话，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像智力发育迟缓啊、
0: 嗯、
1: 身材矮小啊、嗯、那如果是孕妈妈来讲的话，她如果出现缺碘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胎儿发育不良、
0: 嗯、
1: 甚至可能导致流产啊，或者先天畸形，
0: 还是要重视起来啊。
1: 嗯嗯，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日常来讲工作压力很大，
1: 是，
0: 那可能就是会存在着甲状腺方面的隐患。
1: 嗯嗯，
0: 那日常呢其实养生的过程当中也是注意适当补碘、
1: 嗯、
0: 啊。当然了，有的朋友说了，说我经常补碘啊、
1: 嗯、
0: 这个要不要有量啊？
1: 嗯，
0: 当然，因为过量摄入碘也是不行的，
1: 你不能没有，你也不能太多、
0: 啊、你得有量啊、
1: 嗯、
0: 可能会引发甲状腺炎、甲亢等问题，哎，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你过量摄入碘了。
1: 是是是、嗯、你按照整个的历史发展来看的话，咱们福州其实从历史上就是属于叫做碘缺乏地区啊、
0: 嗯、
1: 外部环境缺碘，如果停止补碘的话，人体内储存的碘最多可能维持3个月、
0: 哎、
1: 所以呢大家可以综合一下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啊。另外呢，根据5年的监测结果来显示，福州市是持续处于消除碘缺乏病的这个状态。
0: 嗯嗯，
1: 一般人群碘营养是处于适宜的水平，但是呢像孕妇碘营养可能会处于不足的一个水平，所以孕妈妈咱们如果要检查身体的话，也重点检查一下碘它的含量有没有缺啊。
0: 哎，是的，因为毕竟呢有特殊的生理需求、
1: 嗯、
0: 孕妈妈们也要注意一下科学补碘。
1: 那怎么来科学补碘呢？
0: 有一些小 tips 啊，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碘盐，其实呢要合理的来使用它、
1: 嗯、
0: 因为碘盐就是我们补碘的重要来源，像普通的成年人每天摄入5克碘盐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了、
1: 哦哦、
0: 啊，但是要注意啊，避免过量摄用碘盐，尤其是如果说有些朋友有高血压的，那碘盐的存放呢应该是在阴凉的干燥处，不要被高温或者是阳光直射，这样碘容易挥发、
1: 啊、哎，是。另外呢，在食物方面，大家其实可以多吃一些像海产品啊、乳制品啊、
0: 嗯、
1: 蛋类啊等等等等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像孕妇啊和哺乳期的妇女需要额外的补充碘、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然后结合一下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问一下医生，哎，在我这种情况下我要不要额外的再补充一些碘元素呢、
0: 嗯、
1: 此外呢建议定期检查甲状腺功能、
0: 哎、是
1: 体检的时候咱们不妨关照一下哈、
0: 嗯、
1: 您的甲状腺是不是正常的呢、
0: 哎、
1: 了解一下自身碘摄入是不是合理的。
0: 哎，没错，今天呢特别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我们也是呼唤大家，无论您有没有缺碘，都要适当的补碘。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人最早用的餐具还真不是筷子，而是刀叉。筷子最初叫箸，现存最早的筷子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箸。韩非子还记载，昔者纣为象箸，是说纣王用过象牙做的筷子。由此可见，筷子的出现应该是在商朝，距今3000多年，而国人用刀叉的历史却更久远，至少比筷子早1000年。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从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最初的食物并不精细，从茹毛饮血到文化初期的大块肉，显然

0: 更适合用刀叉来分割食物。国人最早用的餐具是餐刀，称为篦。考古出土的先秦青铜篦前半部是扁而微凹的，这样既可以当刀用，也可以当勺子用。后来又出现了餐叉，在距今4000年的西北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骨制的餐叉。刀叉并用的情况在我国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商周时期出现的筷子主要是上层贵族使用，因为贵族的饮食已经精细化了，制作食物时将大块食材分割成小块，这样在食用的时候不必再用刀叉切割，直接用筷子夹入口中即可。在古代，动手越少越代表尊贵，所以啊，筷子的出现是等级分化和食物制作精细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周朝制定了华夏社会的礼法，外形锋利的刀叉不如筷子文雅，被礼法所抛弃，优雅的筷子成为了先进中华文化的代表，被周边国家广泛认可，也从贵族阶层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民众阶层使用的筷子多是用廉价的竹子或木头制成，所以柱子是竹字头。另外，筷子成为我国的主流餐具，还和我国农耕文明的特质有关。游牧文明以食肉为主，吃肉就离不开刀叉。农耕文明的主食不是肉，而是粮食和蔬菜，不论是面条、米饭、炒菜，都更适合用筷子吃。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原来我们的祖先也是用过刀叉的。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你看 MC 说了，他说欢迎福州队可以到访永安啊，一个福州客场嘛。另外有一位求匿名的朋友啊，他说说到分享今天的心情呢，不知道该不该分享，那就求匿名吧。
1: 好的，
0: 今天心情咋了呢？还得求匿名。
1: 到底是啥事儿啊？你这句话燃起了我的熊熊八卦之火。
0: 你真别说，他是笑着问出来的，
1: 这是啥事儿啊？哎，那个，没事儿没事儿，我给你匿名了啊。有什么心情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当你疲劳时，当你感觉身体需要补充能量时，
1: 哎呀，
0: 当你想放松时，朋友们，去新酒精养生会所吧，
1: 去按个摩，啥事儿都没有了。
0: 去推个拿，
1: 是是是，
0: 去全身做个 SPA，
1: 哎，精油推起来。哎，我真的是深有感触啊！我今年呢，其实就迷恋上了精油推拿。
0: 哎呦，
1: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是腰酸背痛。哎，确实是。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在对抗我的那个富贵包，就是因为你经常久坐嘛，再加上坐姿不正，但是我是真的是通过了精油按摩，我就不说我在哪里做了啊，就是精油按摩，
0: 在新酒精
1: 啊，对呗，是我的朋友给我安排了一下下，
0: 天哪，
1: 感觉还真的是不错的。
0: 你看菜菜这排场，从来没想过因为自己不动啊才有了富贵包。
1: 就富贵，
0: 你但凡多迈两步也不至于有富贵包。
1: 我但凡跟大家多说一说去一趟新酒精，我也就是可以把这种方式分享给更多的人。
0: 哎，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新酒精养生会所感受感受，来放松放松啊，您都可以加上您的电话号码啊，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会送给各位100块钱的代金券。
1: 哎，是的，就是说了这么半天呢，也不知道这位匿名的朋友到底想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心情啊，什么样的故事啊？
0: 天哪，你这么八卦吗？
1: 我真的好好奇。
0: 就是这位求匿名的朋友，你要是再不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1: 我都没心思做节目了。
0: 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 cue 到下一个环节了。
1: 啥事儿啊？到底是？等您等您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是什么心情呢？哎呀，快点跟我们分享起来啊！
0: 哎，说一说咱们出行方面的新变化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了解到，就是如果大家这段时间说，哎呦，

0: 我得趁着现在应该是旅行市场的一个淡季，我要出行，我要体验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这个时候你买机票的时候要看一下时间啊，
1: 没错，
0: 因为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是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月16号的0点钟起，其实就是明天啦，
1: 很快了，
0: 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的燃油附加费有一个新的变化。
1: 哎，具体来看呢，就是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
0: 哦，
1: 它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就是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每位旅客收取170元。
0: 哦，
1: 那当然了，婴儿旅客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
0: 嗯嗯，
1: 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那对于今天啊，包括说含今天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果说您在5月16号含5月16号之后进行变更的，就不按照新标准
0: 了。哦，还是按以前。
1: 哎，
0: 因为我知道，就是以前你看，像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是60块钱嘛？
1: 是的。
0: 那现在就是从明天开始收成了90块钱，就上调了30块钱。那800公里以上航段是以前是120块钱哈，那现在就是从明天开始它是170块钱，相当于上调了50块钱。
1: 哎，是的，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新的航线的一个费用上面的变化啊，及时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
0: 是的，是的啊，当然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改变，所以大家呢，其实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甭管说匿名不匿名，就如果各位想找我们聊的话，可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啊，聊一聊工作的状态呀、甚至聊一聊我们周边的一些新变化，
1: 看看都有什么啊，我们都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等候着各位。
0: 哎，最近哈，成群的海豚现身了福州福清海域。
1: 哎呦，
0: 终于不是在海洋馆看见这些小可爱了。
1: 海豚真的好 Q 哎。在我们福州福清呢，你会看到10余只海豚破浪而出。
0: 哇，
1: 它具体的位置是在福清市东汉镇的海域啊。现在呢，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一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暖心场景。
0: 是因为海豚其实对生存环境是特别敏感的。
1: 哎，
0: 这次海豚呢是频繁的伴行啊，也是在这个海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
1: 哎，是的。
0: 那随着当地海洋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啊，海豚也是频频现身福清海域，
1: 真的会被一些朋友恰巧拍摄到了。
0: 哎，什么时候就是说咱们不仅可以看到这种海豚成群结队的现象，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粉海豚呢。
1: 哎呀，我好向往。哎，
0: 哎呀，那我就是马上一脚油门，我就得去追一追海豚，
1: 许个愿啊！我想看海豚。
0: 嗯，
1: 其实去年呢，这一片海域也是会有钓鱼爱好者拍到了海豚成群结队的出现。
0: 哦，
1: 总之吧，就是见者有份啊。其实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福清的海域好好来看一看。
0: 我给大家拿一个球去。
1: 啊，是顶一下子。
0: 就是每次去海洋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一些海洋动物的表演嘛。其实确实，因为大家说海豚特别的聪明嘛。
1: 是的。
0: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的海洋表演里头，其实都可以看到海豚的身影啊。
1: 哦，
0: 哎，穿圈的，甚至说蹭一下飞起来，啪落下去的。
1: 哇！
0: 然后顶着那个驯养师来回转圈的。
1: 哦，很聪明。
0: 所以你说，在这种野外看到这种海豚的成群结队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好美妙啊，
1: 是不是？这一瞬间真的还蛮羡慕就是饲养员这份工作。
0: 换工作了。
1: 哎，真爱动物哈。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求匿名的朋友哈，就是具体跟我们聊的什么呢，我们就不念了啊。但是呢，跟感情、情感方面有关。
1: 是是是。
0: 就是是这样，
1: 就是
0: 很多人，发展成为男女朋友甚至夫妻，他的前兆，就是从暧昧开始的。
1: 爱情是从暧昧开始的，
0: 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小两口谈恋爱啊，暧昧期，
1: 哎呦，
0: 是最甜蜜的那会儿。
1: 其实我也觉得，
0: 是不是？
1: 就是你表白之前，然后还没有确定恋爱
0: 关系的时候，就谁都没捅破那层臭纸。
1: 但是你们两个天天会聊天，
0: 哎，对，就那种感觉，其实还蛮奇妙的。
1: 哎，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好的。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哎，我们初中啊，我们高中啊，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就会说，哎，你所有的这个精力你要放在学习上，也确实是这样，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未来去负责。然后等你步入到大学阶段的时候，那有的家长就会说，哎，那你可以适当的接触一下，看看有没有就是成为朋友的可能性，
1: 处个对象啥的。
0: 哎，对，
1: 看我说的多直白。
0: 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啊。然后呢，等你参加工作的时候就问，啊，周围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1: 物色一个，
0: 哎，物色一个。然后等到你身边同学啊都开始已经有家庭的时候，那家长可能就是变着花样了。哎呦，你看看那个，老四家的孩子，你看这是把这个
1: 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0: 对，把人家另一半都领回来了，怎么
1: 再看看你。
0: 哎，就是人生的某一些阶段可能体验爱情的时候，其实蛮美妙的。就比如说大学阶段，我一直在想，就大学其实真的要感受一下恋爱的美好
1: 啊。对，
0: 因为你不是20岁，你永远不知道20岁的青年男女在面对情感这件事情上，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1: 还真是，所以采访一下陆总，到时候你对
0: 好，下一个话题。
1: 对姐夫有什么想法？
0: 没想法。
1: 你看我这个八卦之火呀，就是从听友的身上转移到了陆总的身上，
0: 不让他。
1: 又没有被我骗住，真是的。
0: 哎，确实确实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他肯定是已经处于说我结婚生子的一个阶段了，那可能说还单着的朋友，就是我身边跟我同龄的确实还有单着的，他对于感情的那种理解认知可能会处在另外一个层面了。
1: 还真是，
0: 他已经不像说我20岁啊，就是那种最好青春年华的时候对于爱情的那种理解和执着，
1: 就更务实一些。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啊，当你们大学的时候勇敢的去恋爱吧。
1: 是是是，然后我顺便也八卦一下，就是所以您对他的想法是这个就是享受这种状态就好，还是说就是想进一步打算呢？
0: 哎呀，
1: 那这个如果有下一步计划的话，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哈。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
0: 是因为这个，其实昨天有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就是这个停车楼收费6月开始调整。当时大家其实也有说嘛，说可以也去过夜停车场，然后包括很多朋友跟我们来分享说，因为现在地铁。

0: 越来越方便了嘛，咱有机场快线了，所以很多人你会发现他其实觉得坐地铁也蛮方便的。因为我自己坐过一次，我会觉得说如果在选择开车和坐地铁之间，我可能会选择坐地铁，
1: 很方便，而且
0: 相对方便，
1: 对，不用

0: 关注一下回复2026呢，我们会给各位上一个回弹链接，这个回弹链接里头的这个所有的礼盒我们也都帮大家备好啦，
1: 就是我掐着日子算，因为520马上就到了，今年520其实有的朋友要准备结婚了，当然有的朋友呢还是在享受着甜甜的恋爱，就是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个人的一个小 tips 和一个小的见解，就是说呢在结婚之前哈，其实双方不是说特定的哈，是男生送女生，女生也可以送男生，就是双方真的可以彼此互相来送一送礼物，来增进情感。我觉得这个事儿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情侣之间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知道对方究竟想要什么，究竟喜欢什么，而且真的可以透过这个小细节来增进彼此的感情。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我们这次如果您回复2026的话，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 SK2 精透赋能豪华套盒，回复2026啊，首先呢这里头就包含了像 SK2 的神仙水，它有一瓶正装是230毫升的，另外我们再加送您30毫升的神仙水2支，
1: 哇！
0: 还有呢，我们给大家搭配的是新版的大红瓶面霜80克，也是属于正装。另外再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足足有4支。所以你整套你算一算，正装，然后加一个中小样，实打实的豪华8件套啊，
1: 太棒了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520到来之前呢，我们还有机会在商城上好好挑一挑，选一选啊，所见即所得。方式呢也特别的简单，我们两个平台，一个是893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2026，能够下单的，就是我们还有库存的，特别是这一次的福利呢。我们真的是王炸级别的啊，可以趁着这个3节狂欢活动您马上抢起来。
0: 是是，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点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我们说的这个小习惯大家其实可以对号入座一下，蛮感觉一下哈，也就是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人他会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我随手喝完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药啊有点苦，我再喝杯牛奶吧，这个牛奶你看多好啊，
1: 是
0: 到一能中和一下味道，能酸涩的这个味道被中和掉，还有就牛奶养胃啊，牛奶有营养啊，
1: 还能补钙啥的，
0: 但是殊不知这样一个看似养生的习惯真的可能会存在一个极大的健康隐患，
1: 我之前还真的没有注意到啊。有的朋友可能不是说故意要去冲着喝，而是说他吃完药没多久他又喝了一杯牛奶，
0: 是
1: 觉得养生嘛。最近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个案例啊，也是坐标在福建，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呢，和往常一样是刚吃完了降压药
0: 啊，
1: 然后顺手觉得哎，不然我喝点热牛奶热乎热乎吧，又喝下了一杯热牛奶，谁知道呢仅仅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忽然之间头晕目眩，双腿发软，整个人站都站不住了，然后家里也是慌忙的去送医。那一查血压呢已经掉到了每80到50毫米汞柱，而且险些的酿成了悲剧。那医生诊断呢，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低血压症状，如果说不及时处理就有 很有可能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
0: 但是是为什么呢？
1: 我还真的蛮好奇这件事情的。降压药不能和牛奶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引发低血压。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老人呢情况其实还有点特殊啊，因为除了高血压之外呢，他可能还会患有糖尿病啊、帕金森啊等等疾病。那可能是存在着正在服用降压药，而且引发了他其他症状的发生。还有呢，就是从药物相互作用来看，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喝牛奶其实会引起一些复发症状。
0: 是，但是说如果你要用牛奶送服的话，就比如说我不是喝水去喝药的，拿水去喝药，而是用牛奶的话，很可能会因为其中的像钙啊、镁啊，或者说一些酪蛋白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 成分哈，影响药本身的这个吸收和利用，来削减降压的效果。那还有的一些降压药呢，它是需要通过肝脏去代谢的。那牛奶当中的一些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会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那可能也会影响到药效。
1: 明白了。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注意一下，特别是家里的老人。

0: 有一个正确做法可以分享给各位，就是如果说真的很想喝牛奶的话，其实可以服药之后至少间隔1到2个小时再喝。还有呢，就是日常我们在喝药的时候，其实还是用水来送服是最好的。有些药你也可以用温水来送服啊，但是避免用茶水呀、果汁等饮料代替。
1: 是，另外呢，有一些东西你就坚决不能和牛奶同时服用啊，比如说你如果在服用抗生素类的，像红霉素啊等等等等，它可能会和牛奶当中的钙镁离子结合成不溶性的物质，这个就大幅降低了它的抗菌的效果。
0: 明白了。
1: 那还有一些补铁的制剂啊、补钙及胃药制剂啊，甚至说一些抗抑郁类的药物啊、抗流感的药物啊、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啊、止泻吸附类的药物啊、抗帕金森的药物啊、还有强心肝类的药物啊、甲状腺激素药啊，以及部分中成药等等等等。
0: 哎，我觉得真的还蛮多的耶，
1: 比较讲究。
0: 就是，所以我觉得为了以防万一，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服药需求的话，
1: 就白开水吧。
0: 啊，就白开水吧。真想喝牛奶也是间隔2个小时以上啊。
1: 哎，是是是，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健康小提醒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各位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

0: 本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静莲。
1: 哎，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社交平台有刷到哈，就是好多朋友按捺不住上山了。哦，上山呢，他不是去挖笋，
2: 是去
1: 他去摘那种小果子。
2: 哦，野果。
1: 我们那边呢，我印象当中哈，就是小时候我爸妈带着我去爬山的时候，路边呢会有，它长什么样呢？它长的那个样子有一点像小草莓一样的
2: 红果果。
1: 哎，我先咽一个口水啊。但是它很小，口感是属于酸酸甜甜的。就是它具体叫什么我真不知道。就是它长得很像那个超小号版的小草莓一样的那种感觉，
2: 野草莓的外形。
1: 对，然后呢，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带着孩子进山，哎，我说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吃过，顺手呢也会摘一下放到嘴里尝一尝。孩子非常疑惑，孩子说你一直教育我们路边的东西你不能随便塞嘴里，
2: 带头违反。
1: 我说这个东西，是大自然的馈赠，
2: 来妈妈给你试试毒，
1: 蛮好吃的。
2: 是吧，
1: 酸酸甜甜的，就是我小时候是有这种体验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它就是像
2: 只望梅止渴，
1: 真的很像就是草莓的那种小草莓的那个样子，但是非常小嘛，像指甲盖大小，然后红红的小果子。大家这个叫什么呀？
2: 您有没有这种童年经历？然后知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
2: 我小的时候的，
1: 你进山不偷吃点东西啊？
2: 我们是黑色的果果。哎，我觉得可能还真的还蛮有差别的。
1: 那我那个是红色的，然后甚至紫红色的，紫红色的更甜。
2: 我们是那边是一个黑色的小果子，但红色小果子我一定有见过，但是没有尝试过
1: 吃。不敢
2: 吃。你看陆总真的神农尝百草啊！
1: 大家别吃啊，不学啊！就我这个做法，大家不要学啊！
2: 陆总命硬。
1: 就是我还特地查了一下，说为什么最近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去晒啊，这个果子呢俗名叫做野草莓，学名呢叫做彭磊，
2: 好像人名啊。
1: 彭磊，
2: 如果真的有一个叫彭磊的小朋友，
1: 我去山上摘彭磊去了。
2: 彭磊吃彭磊，哎呀，彭磊摘彭磊，不知是彭磊吃了彭磊还是彭磊摘了彭磊。
1: 哎呀，他说一般呢成熟的季节是在四月中下旬到五月份，大多数会生长在像田间地头啊，山坡的灌木丛里头啊，外观呢看起来是有许多那种小颗粒环抱而成的，吃起来嘛酸酸甜甜，是不少人难忘的童年味道啊。
2: 哎呦，不知道
1: 就长这样
2: 啊。有没有认识？哎，它有点像树莓。哎，
1: 甚至它的表面你仔细观察一下，它有点细细的小绒毛。
2: 是是是。这个就是野草莓啊，也叫彭磊。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外地的小伙伴来到福州实现一下野草莓自由啊，真的会有一些朋友就是自己亲自去上山摘啊。采摘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有一个慧眼，就是最好是去选那种采摘基地，就是不然说有些朋友
1: 采摘的东西更安全。
2: 对对对，有些朋友像我这种心比较粗的，我真的会容易采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回来。
1: 但是像这种叫

0: 彭磊的，就是反正都长这样嘛，是不是？
1: 哦，野草莓。
0: 我最佩服的是上山挖野菜的。
1: 哦，
0: 他怎么能分辨出来这玩意儿能吃？
1: 是吧？
0: 那玩意儿有毒。
1: 嗯。
0: 另外一玩意儿，它就属于野草呢。
1: 就是吃了以后发现没住院的，身体正常的，没毒。
0: 以身试毒啊！
1: 住了院的。抢救回来的，
0: 哎呀，
1: 有毒。
0: 是，就是除了我刚刚我描述的这个学名叫做彭磊的这个小东西之外呢，最常见的还有另外两种野草莓啊，分别是山莓和掌叶覆盆子。三者呢都是成熟在春夏之际，被统称为树莓。
1: 哎，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树莓。
0: 嗯，
1: 上山采树莓啊，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呢？其实就最重要的是采摘的过程真的很快乐。
0: 是
1: 啊，当然了，如果说没有这种机会，而且为了安全的话呢，也可以线上来买一买。
0: 哦，
1: 现在其实也是价格，哎，价格其实并不便宜，
0: 就是你过过瘾是可以的。
1: 对对对，但是你也可以线上体验体验。像某普啊、某辉啊这些线上的平台呢，一颗125克的树莓售价在20元左右，折合下来大约是$80到100不等。
0: 那其实不便宜啊，
1: 不便宜。
0: 哎，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因为野外采摘，它真的具备一定的风险性，啊，
1: 还容易遇到蛇。
0: 哎，对对对，就是山里的虫子比较多，咱们野外采摘的时候穿个长袖长裤。建议大家这两天不是雨水比较频繁吗，就不要上山了啊。
1: 是是是，
0: 那如果雨水过后也再稍微等一下，防止说它的泥土相对松动一些。另外呢，建议大家穿上雨靴，说高帮的鞋子也会好一些。
1: 没错，
0: 因为像这种野草莓它枝条交错是带刺儿的，你如果要伸手进去摘的话，最好戴副手套。
1: 哎，是的，因为真的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过，就是自己徒手去摘然后过敏了，然后也是被山上的各种各样的虫子啊和植物啊
0: 叮咬，
1: 哎，对，划伤过。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0: 哎，是。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提醒啊。还有一种红色的果子和彭磊长得非常的相似。
1: 哎呦，
0: 但是你不能随便吃。因为它有毒
1: 啊，叫蛇毒。
0: 它叫蛇莓,
1: 蛇莓
0: 叫蛇毒。
1: 我还在想什么东西叫蛇莓。
0: 蛇莓有微毒。哎，
1: 是的，
0: 是。如果食用过量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一定的损害。
1: 我看看，
0: 而且蛇莓它的生长环境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危害啊。你看你这样单独看图的话，是不是我们无法分辨出来？
1: 我们还真的就是有看到那个蛇莓的图。
0: 我以前吃的到底是树莓还是蛇莓啊？
1: 陆总你真命大呀，陆总。
0: 不敢吃喽，
1: 是吧？我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可以自行搜一下，就是这个蛇莓，
0: 长得也太像了，
1: 基本上相当于一模一样。很难分辨。陆总命大呀，陆总。
0: 不学不学啊，
1: 不沾不沾。
0: 专业的采摘基地，某铺某会都有啊。
1: 哎，
0: 就是大家知道说咱们福州哪里有摘彭磊的吗？
1: 野草莓啥的。
0: 可以来聊一聊啊。

0: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闲听为快。
5: 少城时代推荐郑露思主的单曲《配》。爱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YB 作曲。赵露思《配》。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6: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现在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啊，依旧提醒大家，因为确实今天应该是大家的下班路上还是有雨水相伴的，所以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没错，我们总跟大家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把我们当做家人，有什么事儿呢，都来找我们嘚啵嘚啵一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跟我们聊起来。
0: 是，
1: 你说说着说着是家人呢，今天还真的是正日子，
0: 怎么了呢？
1: 今天5月15号。其实也是国际家庭日
0: 哦，国际家庭日 ，We are family。
1: 很巧啊，刚刚我刚想说 We are family， 相亲相爱一家人。今天农历3月念9，所以我觉得这个日子还蛮应景的啊，因为3月念9吧，就是最好的时光，三餐四季，一屋家人相伴。
0: 嗯，
1: 所以国际家庭日，我们在此呢也是先给大家送上一个小祝福啊，希望大家可以年年更安宁。
0: 哎，你这样开始送祝福的时候，我感觉有点要过年了。
1: 送不早了，新年快乐！
0: 哎呦，你这年过得有点早啊！
1: 包饺子。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其实我俩还蛮好奇一点哈，因为我们都说了，关起门来。

0: 其实每个家有每个家的风格和面貌，
1: 是
0: 每个家庭的整体的气质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所以也特别好奇啊，因为现在我们都有个流行词叫做原生家庭。
1: 哎呀，
0: 然后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原生家庭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出生在一个氛围比较愉快呀，然后也比较开明开放的一个原生家庭。
1: 哎，所以他的性格大概率不会太差，
0: 就是性格也蛮 nice 的，应该也很好说话哈，就比较敢尝试。
1: 是，
0: 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出生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相对来讲呢严谨或者是保守，但不能说是不好啊，只是说是可能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呢可能也是更加的严谨守逻辑啊，有规矩
1: 是
0: 啊，但是可能创新性的思维会稍稍受一点限制啊。然后有些人的家庭呢可能和父母不住在一起啊，常年分隔两地，各家有各家的风格。所以今天呢国际家庭日，我们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家庭这个事儿。
1: 嗯，
0: 想问一下大家啊，首先就是您觉得您的家庭是属于那种什么类型什么风格的家庭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哦，
0: 然后第二个，我们说了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家庭群。
1: 哎呀，
0: 您的家庭群里面有几个人，您的家庭群名叫什么名呢？哎，如果说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就是您觉得您家两代人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
1: 啊，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1: 先说一下家庭群名啊，你说谁的群里头能没有一个叫做相亲
0: 相
1: 爱
0: 一
1: 家人的群呢？
0: 好普遍哎，
1: 我们家有，
0: 所以也叫相亲
1: 相爱一家人，相亲相爱一家人
0: 一字不差
1: 啊。对，然后呢因为就是有妈妈这边的有爸爸这边的，甚至说你成家立业之后还有两个家庭这边的，所以就不太一样。在妈妈这边老姥爷啊舅舅啊这些地方的话，我们叫相亲相爱一家人。甚至说舅舅他们的亲戚我们也在群里头，又是另外一个群，
0: 又是
1: 叫做某氏大家庭，那个某就是姓氏嘛，
0: 李氏张氏王氏，
1: 哎，对对对，什么氏大家庭，这是另外一个。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家，就是我的父母，另外一半的父母，就是组成了这个小群。
0: 小群，
1: 哎，这个小群叫什么来着？哦，
0: 叫
1: 啊，好像就叫一家人，还是叫什么？
0: 就总之都是一家人，
1: 就非常朴实的一个群名。
0: 哇，
1: 很少有那种就是比较跳脱的，比如说嘻嘻哈哈一家人，快快乐乐一家人。在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群名呢？跟姐妹组团的时候，你的群名就相对会跳脱。
0: 都市丽人，
1: 哎呦，就比如说什么女神。
0: 什么什么病院
1: 那就
0: 是
1: 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有长辈在的群，我们的群名
0: 严谨，
1: 相对会
0: 正式
1: 克制一点。
0: 哦，
1: 然后跟闺蜜啊跟朋友啊跟同学啊，然后这个群名真的是五花八门啊，
0: 是吧？
1: 嗯，
0: 哎，那陆总你看看，就是家族群里面起的太直白了，
1: 是
0: 一看就知道是家族群。
1: 嗯，
0: 那相对比之下，我觉得如果有人翻看我的手机可能不
1: 找不着你家族群在哪是吧？
0: 家族群是哪个群？
1: 嗯，
0: 我的家族群的名字略显炸裂。
1: 那你的家族群你先说有谁？
0: 也是两个，一个是我和咱爸咱妈的群，然后一个就是什么旁系啊七大姑八大姨都有的一个群。
1: 那你肯定是跟爸妈的这个群，就是三个人的这个群，会更跳脱，
0: 都很炸裂
1: 啊。
0: 小群的名字叫静林的左右护法，
1: 呵。
0: 大群包含着什么旁系啊七大姑八大姨，这个名字
1: 不能取名叫静林了吧？
0: 静林全国粉丝后援会，
1: 天哪！
0: 真的，
1: 哎，论东北人宠闺女这一块儿啊，
0: 所以说人家都是一家人自备的，就我们家这静林自备的。
1: 天哪，
0: 大群小群都是略显炸裂这个名字
1: 啊！
0: 静林粉丝后援会，然后一看看，哎呀，这全国粉丝也没多少。
1: 哎呦喂，
0: 哎，但是我觉得还蛮欢脱的，就是
1: 啊，你旁系的这些人，
0: 对，叫
1: 也默认什么静林粉丝后援会这群名
0: 啊？对对对，然后也。这么多年也没有改过名字，
1: 那可能他们不知道咋改，我等一下就分享一下这个改名字的过程。
0: 哎呀，就是所以我忽然间觉得好像大家的家庭群名都不太一样吧，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差别啊。然后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您的家庭的风格是那种就相对来讲比较轻松欢脱的，还是会略显传统保守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起来啊。我们还蛮期待炸裂一点的名字的。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

为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到，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医化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胜过生日，中唐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胜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宰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智慧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今天呢也是国际家庭日啊，我们一直在讲 We are family，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来和各位来聊一聊，您的家庭是属于什么样的家庭呢？就是气质是什么样的？是严谨型的，还是相对轻松愉悦型的？
1: 没错，
0: 甚至说就是爸爸妈妈都很开明，大家平等型的
1: 哪种类型？
0: 哎，对，哪种类型啊？就另外我们也八卦一下哈，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家庭群的名字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呢？
1: 有没有一些别的名字呢？问一下您的家族群名啊。
0: 是，而且你自己能不能感受到，就是说你跟父辈母辈这一代，就你们区别在哪里？
1: 有没有哪些两代人的差异？或者是三代人的差异啊？
0: 是，
1: 来跟我们盘一盘。
0: 嗯，
1: 然后说到家族群名呢，笑嘻嘻有跟我们讲了，说他的家庭群也叫相亲相爱一家人。
0: 哦，你看
1: 啊，是吧？搞半天就我特殊啊。然后他说他们家的氛围也挺好的啊，父母都很开明，也非常支持自己的爱好啊，特别是追星这件事情。
0: 哎呀，
1: 哎，我觉得父母可以支持孩子，就是适当的追星，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0: 是，然后 MC 有说哈，他说有三个群，
1: 看看都叫啥名儿，
0: 第一个家人群，
1: 家人群，然后新家人群，
0: 哦，
1: 还有一个叫的了空，他说三个群名字简单直接，第三个是永安方言的意思
0: 啊。咋念呢？
1: 哎，我还蛮好奇这个怎么念呢。他说第三个那个是永安方言，是他们村的名字
0: 啊。然后他也解释了，他说第一个家人呢指的是我妈那边的亲戚，第二个指的是我爸那边的家亲戚，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只有我爸这边小家庭，比如说叔叔啊、姑姑啊、堂哥啊、表姐这些。
1: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即使是家庭群，可能都会有两三个群。
0: 是，
1: 我们凭什么要求大学寝室只有一个群呢？你跟寝室之间这有好几个群也很正常，一定程度上来讲
0: 三个人六个群
1: 也很真实啊。然后郑晓东说了，说他们群呢是有姑姑、姑丈、堂哥、叔叔、伯伯、堂姐、堂弟、妹妹、表弟、表妹，群名叫郑晓东智囊团。
0: 这怎么了？就是晓东啊，您跟菜菜是一样的，咋的？你俩叫群，你俩是群主啊？
1: 哎，对对，我那个叫静林全国粉丝后援会。
0: 天哪，谁给你的胆量？
1: 然后和父母的群叫静林的左右护法。
0: 哎呀，
1: 这一看就我这是群主啊。晓东也差不多啊。
0: 是
1: 啊，然后丽友说了，自己家的群名呢叫快乐。

0: 一家子。
1: 哦，快乐一家子，
0: 这个名儿得改，主要是快乐改成快乐下班路。你看，然后就生活有花样了嘛，是不是啊？就是这，我觉得家族群名啊，做个盘点还真的蛮好玩的。
1: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家呢应该是属于比较开明、比较佛系的那种。
0: 哦，
1: 他我们家庭群名呢叫做"快乐一家人养老基地"
0: 啊，也是"快乐一家人"字辈的。
1: 哎，但是人后边是养老基地嘛，
0: 地
1: 就是哎，能感觉到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啊。
0: 嗯嗯。
1: 他说我觉得我们这几代人最大的差别，我们熬夜刷手机，爸妈早睡养生，爷爷奶奶天黑就睡觉，我半夜起来吃零食还被奶奶说叫不健康。
0: 这是最明显的三代人的差异，
1: 就是睡眠时间。
0: 其实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工作之后啊，就是自己单独出去住了，哪怕是说是在一个城市，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是两代人的作息差异
1: 是
0: 很难兼容。
1: 嗯，
0: 哎，但是我觉得一家人相亲相爱在一起生活，其实也蛮有趣的。
1: 对，就是要说到说几代人的差别，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啊，差别在于可能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
0: 哦，所以陆叔陆姨对孩子的培养是，
1: 就是我爸妈也是属于那种特别开明的，就是他们觉得说我要尊重孩子的爱好啊，等等等等哈，就甚至说很早的时候，其实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哎呀，我说那我如果考大学，我要考哪里的大学呢？我妈很早就跟我讲，他说你觉得哪个大学好，你能考上你就考哪个大学，
0: 很开明。
1: 对，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哎呀，女孩你要留在身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妈说就是你能考上哪个大学，然后对比一下，觉得说来的这些大学的这些录取通知书，因为咱们艺考嘛，然后来了这些录取通知书，她说你对比一下，你觉得哪个好你就去，你不用考虑到距离的问题，
0: 尊重你的感受。
1: 对，然后现在我经常跟孩子讲，我说宝啊，你看看你跟弟弟好好的啊，考呢咱们你看厦门有厦大，然后咱福州有福大，甚至妈妈还是师大，你都可以考虑考虑。
0: 你说你这个心思全都写在脸上了。霍格沃茨魔法学院
1: 主打一个咱不出福建。
0: 哎，这个确实啊，就是关于孩子前途的选择。哎，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个路性，有个共性，我觉得陆氏家族整体还是很重视孩子教育的。
1: 哎，是是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您的家庭是属于什么样的这种风格的家庭群，叫啥名儿呢？您觉得几代人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呢？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然后咱们的听友宝啊，你给我刷没了，刷回来。他说我们家族的群名呢是孩子的名字，然后再加上粉丝团。
1: 哎，
0: 主要平时呢就是用来发孩子生活的各种照片啊。然后呢，像我爸妈就会把孩子比较美的正面的那一面拍下来。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喜欢拍一些搞怪的，甚至说有点丑的图。
1: 这个和我们差不多吧。刚才我就分享说我的家族群名叫静林全国粉丝后援会。
0: 哎呀，
1: 其实也可以给宝贝的名字加一个宝贝的名字，或者全国粉丝后援会。
0: 嗯。
1: 然后因为刚刚陆总有提到自己的母校福建师大，然后也说了福建师大在此鸣谢陆爷。
0: 是今天的留言吗？
1: 是啊，
0: 我啥时候说师大了？
1: 因为刚刚聊到了三代人对孩子教育的差别。
0: 哦，对不起，我断片了。
1: 然后陆总呢？
0: 我想我没聊师大门口麻辣烫啊。
1: 陆总刚刚分享了说在渗透自己家宝宝，说这个以后要考哪里的学校、啊、
0: 抢生源了，开始抢生源了，
1: 那个福建师大打钱。然后说到这个家族群名啊，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自己家的家族群，因为我们发现有好多都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0: 是，
1: 我们说一下不一样的啊。
0: 嗯，
1: 因为晚风有说了，说自己家的名字叫李氏家族亲情大院。
0: 呵，这个亲情大院一出来就有年代感了，
1: 乔家大院
0: 啊。
1: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呢？
0: 哎，对，因为大院这个词太有画面感了。
1: 哦，
0: 就是可能
1: 七八十年代，
0: 我不知道菜菜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哈。就是大家一起在大院生活吃百家饭的那个年代，你有经历过吗？
1: 我们家是所有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区呢，是所有区的人都是在一个地方上班
0: 啊、嗯、
1: 然后他有自己的
0: 宿舍、
1: 浴室、宿舍、电视台。
0: 哦，
1: 算是一个军工大院吧。
0: 哦，这样啊，也是、哦、那就是经历过大院这样的生活。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看就是晚风说叫做李氏亲情大院啊哈、
1: 嗯、
0: 李氏家族亲情大院。我说这个大院一出来
1: 大宅门，
0: 哎，就感觉说好像就是是不是这里头跟我们年代也差不多呀。
1: 是吗、
0: 嗯、
1: 然后他说提到两代人的差别呢、
0: 哦、
1: 是说父母那一辈人啊是比较端庄保守的、
0: 哦、
1: 就甚至是落实在穿衣和讲究上、
0: 哦、
1: 但是自己呢就会更 fashion 一些、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辣妹风啊，甜酷风啊，露个肩啊。
0: 那咱确实不是一代人。
1: 我跟你讲，有可能啊，咱爸咱妈是因为到了一定的阶段
0: 啊、嗯，
1: 怕、这个。
0: 那你咋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偏爱辣妹风过呢？
1: 没准人家辣妹风的时候他没拍照、嗯、
0: 啊，
1: 这都是年轻的时候偷摸辣妹风的、
0: 嗯、
1: 啊。他说就是以前呢，每一次穿一些父母眼中

0: 看起来奇形怪状的衣服的时候，都会被父母念叨半天。
1: 哎，你说这个念叨半天，我也经历过，但是不是被父母，是被姥姥，就是再一辈，
0: 对，
1: 隔代。然后呢，你说上初中高中那会儿嘛，我觉得初中还好，尤其是高中，高中呢就是你再怎么晚熟，你也开始有一些成熟了，
0: 要讲究穿了。
1: 对，你可能关注的点呢，不只说我关注在学习上，我可能说关注我周围的一些事物，甚至关注于自己的自身形象。

0: 哎呦，穿着那个小热裤，然后穿着个小吊带，然后就回家了，
1: 露大长腿。
0: 哇，回到家之后啊，那坐在那儿，姥姥那个嘴就没停过，姥姥就说了，说你这现在年轻啊，你穿的这么少，让你等到你老了，你看看你膝盖又疼，你这个又疼，
1: 坐病了，
0: 你看看你往这沙发上一坐，你看你还露这个腰，怎么
1: 历历在目。
0: 自此之后回到姥姥家的时候，我的穿衣都相对稳重。
1: 那说明陆总也很听话呀。
0: 那就是、确实，因为因为就是长辈排着队开始说的时候，其实这个蛮可怕的一个环境。
1: 我们福州这一点呢，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气候比较炎热，
0: 是
1: 就给你穿热裤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理由
0: 啊。那确实，因为咱也过了这个年纪了，这个热裤也确实不适合我了。
1: 然后 Carol 又说了，说他的家族群呢有好几个
0: 啊，
1: 然后分别叫我们一家、郑家大院、某某街群聊。我觉得某某街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以这个街道的名字命名
0: 啊。
1: 然后有点乱说了，说我家这个家族群名字好羞耻啊，
0: 咋的了呢？
1: 叫看看能不能播啊？可以。
0: 就是喜欢喝点酒，喜欢撸点串儿，喜欢泡个温泉。
1: 叫酒池
0: 拆开了，
1: 酒池肉林温泉浴，
0: 那没啥问题啊。
1: 他说姐姐每次组织呢，不是吃就是玩，就是泡泡澡。
0: 哎，那我解释的很好啊，喜欢喝酒，喜欢吃肉，喜欢泡温泉，
1: 酒池肉林温泉浴。
0: 那合着您的就是纯享团呢？
1: 这个名儿我觉得算是比较炸裂的。我原以为我的那个静林全国粉丝后援会就已经不走寻常路了
0: 啊。你那不叫炸裂。你那纯自恋。
1: 然后我发现就是大家这个群名啊，一山更有一山高
0: 啊啊！
1: 不行，我不能被他的名字压住。
0: 哎呀，
1: 我回去也要改一个更炸裂的。
0: 然后 Carol 还说了，他说我们家族，他不是说刚刚说到有好几个群吗？他说我们的家长里头的这个群啊，他还会再细分
1: 哦，
0: 就是在上面的群名加上某某，比如说什么什么一家福州站，什么郑家二代、三代这一类的。
1: 天哪，好严谨。哎，你们家是不是有网格员？
0: 你加入群的时候是不是得刷号啊？得对接成功你才能入群呢。
1: 哎呀，这有的时候你要分享到哪一个群里面，可能都得看一看，讲究讲究。
0: 是、
1: 这大家族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就是人丁兴旺。建群呢它都可以细分的非常细。
0: 所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因为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嘛，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说您的家庭您觉得是属于什么样的风格的家庭啊？是比较民主、比较开明型的，还是说相对严谨、规矩会多一点的，甚至说相对平等的等等，都可以来聊啊。
1: 是的。
0: 然后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家庭群名叫什么？我觉得这个我们太好奇了。还有您有没有觉得说在群里头这几代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如果不方便的话，咱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呢，我们家的话呢比较好一点，就是我觉得比较民主。他说因为从爷爷那一代开始呢，算是接受过一些教育哈，所以说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什么的都比较独立嘛，
1: 家风好。
0: 是，那到我们这一代呢，父母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都是经济独立自主。然后呢，我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存折，
1: 哇，
0: 都有了自己的存折。他说包括到现在我们自己家里头，夫妻之间的经济来讲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那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生活，互不干涉，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这真的很像知识分子的家庭。
0: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差点念出来，求匿名的这位朋友他说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生活，互不干涉，这一点很重要，
1: 很难得。
0: 之所以家庭里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摩擦，他真的不是那种大是大非的那种事情上，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很多人都要发表一下意见。
1: 是的，
0: 但你知道意见发表多了之后，他就很容易产生矛盾，
1: 而且无形之中其实会对当事人

0: 形成一种干扰。
1: 是，
0: 也是，其实也是从人的主观想法上，相当于一种变相的否定。
1: 对，就是很多事情，你听了太多的建议之后，当事人都会迷茫。
0: 是的，
1: 然后家里头声音就不断。
0: 没错，
1: 所以就是真心的呼吁一下哈，就是哪怕说咱们跟长辈一起，或者说等到我们上了年纪，我们跟孩子一起住的时候。有条件的咱们可以分开，你实在觉得说我要帮衬带孩子的，就真的就是少说，
0: 真是要有一些边界感。
1: 是，
0: 哪怕是在自己家里面。
1: 嗯，
0: 哎，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难得，就是这位朋友他小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存折，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还挺罕见的。真的就是很像知识分子，就包括知识世家的那种感觉啊，很好。然后人间有说了，说自己家族群叫老中青三代根据地，这名儿
1: 按年龄起啊，
0: 这个名字我觉得真的很像就是剧名啊。他说，自己家呢是有一些小差别，就是我们谈恋爱是自由恋爱，但是父母就非常执着于相亲。我觉得这要跟父母沟通一下，就是我觉得不愿意的事情真的不要强迫。
1: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相亲这个话题啊，因为我自己是属于自由恋爱嘛，
0: 没错，
1: 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我带入到相亲的那个场景当中，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哈，我会有点尴尬，
0: 真的是这样，
1: 就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带着目的去见面，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这样的场景。
0: 就是我们真的是特别希望啊，就是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
1: 是，
0: 从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来讲，就是我是蛮希望说亲人之间推荐伴侣相亲，目的可以再纯粹一点，
1: 不是，或者说比如说咱几家一起玩，
0: 是是是，
1: 就是那种同学局啊，朋友局啊，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0: 嗯，
1: 就是就只有两个人，
0: 好尴尬耶。
1: 然后你就过去了。你说见面聊点什么？
0: 对吧？
1: 就我就觉得蛮尴尬的。
0: 曾经我家真的有一个亲戚，就是在我单身的时候，想要给我张罗相亲。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情，
1: 是热心肠嘛。
0: 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讲吗？他说了一句这样的一句话，他对我家的长辈说：“这个如果能成的话，真的太好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他的女儿以后找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助力了，因为他想把一个对他女儿相关专业的一个前辈介绍给我。那一瞬间我。”我觉得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真的非常伤人
1: 哦，
0: 就是所以其实我是真希望、
1: 好窒息啊这种话，
0: 对，我是
1: 你心里都可以想你怎么能说出来呢。
0: 所以其实我家也有第三个家族群，但是那个家族群我是退出的、
1: 对，因为他那个名儿没有起蔡静林，这是主要原因，
0: 就是我起了他也改、太搞笑了啊、就是我是希望就是亲戚之间其实可以再纯粹一点啊。然后 MC 有跟我们讲说，刚才聊到相亲，自己也没有办法接受相亲，就主要是不知道聊什么、
1: 今天咱互动话题不聊相亲啊，但是聊相亲过后已经有结果的，
0: 就但凡是沾点爱情，我发现这个话匣子可以延伸到无数。今天呢，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聊到就是家族群这件事情啊？因为今天5月15号正好是国际家庭日，
1: 是，
0: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啊，我们可以三餐四季都可以和最爱的家人相生相伴。
1: 是，然后求匿名，他我们家群名呢叫做有爱有家不孤单。他说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在于花钱方式上，
0: 真的。
1: 他说年轻人花钱啊是处于冲动消费，他说咱爸妈那会儿都是精打细算啊，爷爷奶奶那真的是一分钱都得掰开了花，旧东西都舍不得扔。是，就是不只是说你们家会出现说几代人他的消费方式不一样，
0: 普遍如此，
1: 就大概率普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放在谁家都是这个样子。
0: 是，
1: 就是因为咱们父母是甚至说咱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儿，他面临的生存环境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
0: 真的，
1: 甚至说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他的消费方式跟我们又有所不一样，
0: 是，
1: 对吧？就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哎，独生子女好，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哎呦，爷爷奶奶也疼，姥姥爷爷爱，
0: 几代同堂，
1: 对，几代人疼你这一个孩子，就是咱们就是属于那种不愁吃喝的那种，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就是为提前消费埋下了一个小种子，就以至于到现在，就是很多人的消费方式还是说，哎，我提前消费，我冲动消费啊。那包括说我们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那孩子就是甭管是几个，就是两个呀，一个呀，甚至说三个或者多少家庭啊，就是你在教育他的时候，甚至在

0: 灌输一些和经济有关的理念，理财的一些理念的时候，可能也会不太一样。这就导致说咱们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可能他的消费方式也不一样。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其实长辈其实很难克制自己的说教欲，他其实更希望把自己的理念传递给孩子，
0: 他希望你少经历一些坎儿。
1: 没错，
0: 但是就像很多人说过的，这道坎儿他如果不自己迈过去的话，谁帮都没用，
1: 事儿教人一次就成，人教人真是教不会啊。然后星子又说了，说自己家族群叫随心所欲一家人。
0: 哎，那这个大概率应该是说你们家庭的整个的家庭氛围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1: 这氛围已经写到群名里面了，这个名好，我想用一下。
0: 哎呦，
1: 回头给你结一下版权费。
0: 随心所欲一家人，那不行啊，在哪个节骨眼上加蔡静林名字呢？
1: 蔡静林指导下的随心所欲一家人。
0: 哎呀。
1: 哎呀，我也是人到中年了，要低调一下。
0: 哎呦喂，
1: 随心所欲一家人。随心所欲的静林粉丝会。
0: 哎呀，然后他也蛮聊了一下，他说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差别在于放假的时候啊，他说放假就特别明显，我们年轻人就喜欢宅家里追剧，然后爸爸妈妈呢就喜欢出门逛街，爷爷奶奶就偏爱早起散步遛弯，作息时间超规律。
1: 没错，
0: 那我不适合出现在你们家，就我已经过上了爷爷奶奶的生活。
1: 这自动融入了啊。我是觉得这三代人的差异其实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会更加真实，就是特别是一起去旅游这件事儿上。哎呀，这再一次点赞啊，随心所欲一家人。
0: 是是是，因为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嘛，所以我们一直在聊，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的家庭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啊，就是咱们听友你就会发现群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是需要有链接的。
1: 是的，
0: 但是链接的这个东西有的更紧密一点的，那真的就是家庭群的存在。
1: 没错，所以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月如梁上燕，岁岁常相见。
0: 是的是的，今天陪伴各位先到这儿了，明天是周末哈，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快乐，
0: 下周见咯，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到福州，很多人会想到三坊七巷的古色古香，却未必熟悉在闽江南岸还有一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地方——苍山烟台山。烟台山古称天宁山，因元明时期山顶设立烟墩报警而得名。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座临江小山的命运就此改写。从1844年起，英、美、法、德、日等17个国家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洋行、教堂、医院和学校，异国风格的建筑接连拔地而起。凭借风格多样、数量密集、保存完好的优势，烟台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园，承载着福州近代开埠的独特印记。烟台山之所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是因为这片不大的区域里浓缩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建筑精华。漫步其间，哥特式的十座教堂以蓝灰花岗岩打造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尖顶拱门尽显肃穆。新古典风格的美国领事馆旧址凭借对称柱廊与红砖外墙，散发着大气沉稳的韵味。巴洛克式的领事馆官邸以曲线立面和华丽装饰传递出浪漫热烈的气息。殖民地炫廊式的法国领事馆凭借宽敞外廊适配福州湿热气候，实用与美观兼具。除此之外，维多利亚式、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再次汇聚，一步一景，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老城。这些建筑不仅是西方风格的简单呈现，更是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它们大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却由福州本地工匠精心建造，在岁月打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西方的四面坡屋顶搭配闽南红砖花砖，西洋的拱廊柱式融合中式木构雕花，高大落地窗旁藏着福州人熟悉的天井与庭院，这种羊皮闽魂的中西合璧成为烟台山建筑最动人的灵魂。这里更是一部凝固的福州近代史，各国领事馆旧址见证着近代外交的风云变幻，美丰银行、颐和洋行旧址记录着闽茶出海、外商云集的贸易盛景，十座教堂、泛传普教堂承载着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乐群楼作为当年各国侨民的社交中心，留存着跨文化交往的点滴记忆，一砖一石都镌刻着福州开埠、通商、交流、融合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实物见证。如今的烟台山早已褪去昔日洋人聚居区的标签，成为充满生机的活态文化街区与城市时尚地标。百年老建筑经过精心修缮，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注入了现代活力。咖啡馆、书店、美术馆、文创空间藏于老洋房之中，石板路、老榕树与闽江晚霞相映成趣，勾勒出福州最浪漫的城市天际线。如今这里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建筑遗产被更多人看见。闽式生活第63弹，一栋老建筑承载一段跨国史，一座烟台山也是半部近代史。愿我们都能在烟台山的彼岸与江风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青蓝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稳静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有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了耶稣老窗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了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娃显露着地内混为哦，能啊降考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过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去个鸟，我女个能一接替呀，上你得都买领裤，今仔有好料嘞，女妈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下去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女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仔啊女讲垃圾没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献对您，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断孙气正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开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一两间诶。你卡的只能五两诶呀，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贵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舅，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了红女，我头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爱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总啊，要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红女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3: 有有。硬硬红色红。

0: 红胡椒米色红，那阿下去阿龙内外呀，我住在靠红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1: 我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该来用我出老命了先啦。怎着啊，变血为宝。
2: 又水秋歌搞水秋红，又垃圾搞猪窝，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香味你说。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靠灰烧屋度屋整洁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滴在啰嗦。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会馆是由同乡同业的商人在外地组织起来的团体机构，身处异乡的商人在这里联络感情，交换商品，互通商业情报。自明清以来，福州共建有60多座会馆。今天小佳要带各位走进的是在闽会馆中最负盛名、规模最大、最为华丽的安澜会馆。旧时人们出行以及货运只能靠牛车、马车、小船或步行，身在异乡的商贾便召集同乡同业共同出资，在京城及各中心城市新建商业处所，为家乡来应试的学子提供暂住之地，平时也作为乡人聚集交流以及物资流转的公共场所。这便是会馆的起源。自鸦片战争以后，福州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商贸业迅速发展繁荣，大量外来商贸人口来到东江流向印道海的有福之地，会馆文化也在这里迅速兴起。据记载，自明清以来，各地在闽商帮纷纷建立会馆，福州共有包括两广会馆、湖南会馆、江西会馆、安徽会馆在内的60多座会馆。这些会馆除了为出门在外的乡亲提供食宿、寄囤货物外，逢年过节还会组织团拜、宴会、看戏等活动，成为外地商人在福州的家。其中浙商在福州建立的安澜会馆是最负盛名的一个。安澜会馆又名浙江会馆、上北馆，其地理位置优越，面朝闽江，背倚藤山，也就是如今的烟台山，一眼便可望尽解放大桥和中洲岛。清代浙江所需的木材一大半都取之于福建，因此中洲岛浙江木商云集。清乾隆40年，由浙商水生远、马郎涵牵头，以木帮为主，联系酒、米、盐等商帮筹资，在苍前山北麓新建浙商会馆。乾隆43年6月正式落成，名为安澜会馆。安澜取意风平浪静，赐福安澜。浙商赴闽时需经海路，途中常遇到风暴、狂浪、触礁等危险，便此取名以表对风平浪静、海不扬波、平安往返、生意兴隆的美好祈愿。嘉靖23年，安澜会馆重修，并于光绪年间扩建，其规模及华丽程度均居各会馆之首。安澜会馆大门为浙江风格，门前有一对石狮。安澜会馆的匾额上下均刻有栩栩如生的浙江砖雕。走进会馆，前后共2进3落，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正殿为木结构，面阔3间，进深7柱，重檐9级，歇山台顶。正脊是彩色灰素飞龙，角檐翘脊，上有灰素卷草，下是木质角鱼。正殿前为戏台，两侧为双层廊房。会馆的建筑设计处处兼具闽浙特色，不仅有细腻的砖雕，也有精细的木构件，斗拱承托，榫卯连接。外观上采用了福州古厝建筑风格的马鞍墙，两层厢房的马头墙则参考了浙江古厝山墙的形式。据说建造时，财大气粗的浙江商帮会请来了闽浙两地的能工巧匠，各展所长，建成如今这种融闽省木构、浙省砖雕于一体的古厝。安澜会馆的建筑之美还展现在古朴的传统色彩，大片粉墙为基调，配以黑灰色的小瓦，内部也多用淡褐色或木材本色，衬以白墙以及水墨砖所制的灰色门框，更显素净明快。由此看来，安澜会馆的建筑风格可谓闽浙融合，推陈出新，别有一番韵味。上世纪初，其余在闽会馆逐渐式微，只有安澜会馆仍延续着荣盛之景。作家郁达夫等人也都成为这里的常客。抗战胜利后，安澜会馆还曾一度改作皇宫酒家，首创福州第一家舞厅。此后因福州沦陷，安澜会馆逐渐沉寂下来，直到1992年。

0: 2021年，安澜会馆正式被列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福州市重视对安澜会馆的保护修复与活化利用，将安澜会馆打造成闽浙商业交流平台。2021年，安澜会馆的修缮工作正式拉开帷幕。经过修缮后的安澜会馆恢复原貌。 自2023年6月6日起免费向公众开放，活化利用为闽浙文化交流地。会馆内的古戏台上还会表演传统民乐，并不定期开展精彩的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前来参观。这座闽江畔的古建筑明珠体现了闽浙建筑艺术融为一体的特色，见证了近代闽都风云往事和闽浙贸易文化交往史。现今
1: 更是延续着历史功能，成为沟通闽浙两地的桥梁。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这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上了，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2: 没错，
0: 西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 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顺应随着咳腔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 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 5.7万人死于溺水， 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 56%， 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 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岛。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8: 没有清茶没关系，没有沙发无所谓，阴雨天也好，月光下都行。有了书籍，有了电影，
9: 我背你吧。
8: 有了我们在一起，静静的，美美的。欢迎分享晚安宝贝小月读书。
10: 闽都的气质，钟兆云。蜀晋江逢秋，巷陌容阴凉。福州派江文海2000多年，宋时因城中遍植盘球卧龙四季常青的榕树而称榕城，后世以榕树为市树，流量堪比黄河的闽江，回清倒影的穿城而过，滋润的茉莉花冰清玉洁，满城芬芳，也使得茉莉花茶的故乡久负盛名。船舶云集，茶香浮动中，万国商贾往来不绝，曾在海上丝绸之路这端展开一场场运茶比赛。中国三大茶市，世界茶港美名传天下，海滨邹鲁之地竟是不断擦亮名片。从中国近代海军摇篮，到温泉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再到中国首批对外开放沿海城市，最早一批自贸区，又成为世界菌草技术发源地、福耀科技大学诞生地。2023年夏秋之交，当世界菌草技术之父林占西倡导的第18届国际菌草产业发展研讨会在福州闭幕时，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的理念，连同菌草已从闽都走出国门，走向一带一路。20多年间点草成金，带出了一条被联合国盛赞的援外扶贫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玻璃大王曹德旺也在此时的荣城宣布，由其捐资100亿元兴建的福耀科技大学将于一年正式开学。他们都是福州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所说为天下人谋永福之士。不同在于，林觉民当年只能在千秋动容的与妻书中默诉衷肠，他们则是放声告白世界，有福之舟，百福骈真。茉莉花茶传人傅天龙带着他印制的人间第一香，已在中印尼的两国双元开疆拓土多年，在欧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化风行万里，墨香惠天下。福州就这样一路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古韵金香，诸多顶流不胜枚举，老树新花俯拾皆是。名者龙也，门内是潜龙在渊，破门而出就成冲天巨龙。作为得风气之先的福建省会，福州的开拓和开放基因更让人惊叹。明朝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几乎都选择福州长乐区太平港为舟师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清末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以虎门硝烟掀开中国近代史的林则徐所提自勉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及海道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以升华为福州人登高望远，临海放舟的精神气质和广阔胸怀。当下生态文明在福州一步步照进现实，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联合国曾专门介绍福州的创森经验，评其为宜居城市。爱上福州有1000个理由。中学时在闽西大山深处，我从班上一位看多了林徽因和冰心诗文而出口成章，听多了陈景润故事而励志，泡多了温泉而肤如凝脂的福州同学那里，闻到了闽都的气味，唤起了对荣城的向往。1988年9月，我背着行李，穿上发白的牛仔裤，带着一挥而就的至荣城，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辗转来福州读大学。渐行渐近中，这座濒临东海的神州名府，其文化底蕴、个性魅力广阔延展，如同它的气候，很快让人的感情升温。喝虾油，吃锅边，偶尔也饕餮佛跳墙的福州男儿，生性温和。但每当历史进入紧要关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他们迸发的血性和血气，表现的眼界和境界，如同流星划过夜空，照亮历史的黑幕。福州人给中国近代史增添了不少精彩。源自福州的故事说不完，总是不绝如缕地洋溢着爱国欲辱的浩然之气。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力挑福建船政重镇，梦寄强国，遍布大江南北的船政弟子们在列强环伺中毅然决然地担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严复以启智发蒙为己任，一策天演论震撼了中国思想界。还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领导抗战功在国家，中共首位英烈林祥谦，中山舰最后一任舰长萨师俊舍生忘死，峡谷游乡，为民族争光，锻造出一种精神象征的福州男儿多矣哉。吴石、邓拓、高士奇、侯德榜、吴孟超，莫不是大写之人。他们各自的生命在出生地、工作地，不只释放一种意义。三山左海，名媛秀出，福州才女也有别样的胸襟和情怀。早年带上姐弟走出福州九彩

将大户人家留学参加同盟会并举足赴义的方君英，在黄花岗起义失败、胞弟牺牲后，以未能做烈士而遗憾，数年后带着中国女留学生第一位数学硕士的桂冠回来，试图教育报国，却很心生的民国腐败至极，愤而自杀以告同志，以另一种方式唱和当年秋瑾留日期间的

记小读者，点上小桔灯和繁星，照亮三方七巷，也温馨了这座城市动人的记忆，化作源脉流芳的文化遗产。清末诗人陈寅一句“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方七巷间”，使得三方七巷脍炙人口，不争地成了福州标志、闽都文化之魂。这里既见方向纵横，瓦屋白墙，亭榭廊涧，俊采九州，也有美食风味、人间烟火婉转其间。它跻身中国十大文化古街之首，保存200余座雕梁画栋、精彩绝伦的明清古建筑，有中国明清建筑博物馆之誉。这里诞生过一大批影响当时社会乃至中国近现代进程的名人，几乎净室旧城改造，留住这一片老城区着实不易，也让福州得有一方保存着历史和文脉的城市会客厅。与三方七巷曾在中轴线相协行的上下行，是商业码头重镇、闽商的重要发祥地，有过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的热闹景象。只是在兵险战乱、改朝换代中被历史的烟尘淹没，从头修复是时人牙慧创新传承，才能形成今日双行的沛然之状。一年四季，不管你是呼朋唤友还是悄悄的来，大可感受远去的岁月在汉服木屐的摩肩接踵中活化，在精致无比的油纸伞中留香，在小桥流水、春雨秋风中流连。如此方向双行，连着南江滨烟台山文化街区的保护与修复，让2000年古都如闽江那般灵动活泼，天光云影共徘徊。漫步其中，从农耕文化到海洋文化，从商业文化到船政文化，从信俗文化到饮食文化，从寿山石文化到温泉文化，不难看出政府和市民对古建筑、古厝、老街的共同真爱。沉浸其中，历史的琼音、时代的脉搏如闻其声踏歌而来。2年前，在福州举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时，几位海外来客就这样如出一辙的示爱，对福州山在城中、城在林中、林在绿中、绿在花中的格调赞不绝口，对市民一出家门就能亲近自然，看到内河在家门口清澈流向闽江、再奔大海的神奇网状，多有艳羡。有福之州向中外客人分发着一张张有福共享的名片，天际识归舟，云中变江树，福州的绿水青山就是发展文旅、福泽百姓的金字招牌。我感动并骄傲于福山福水、福天福地间传颂的人事、蕴藏的文气，乐此不疲地带着外地朋友登临宋墓、三山两塔、一条江，畅想宋徽宗时龙阁学士陈轩笔下的闽都，有时细雨微烟照，便是天然水墨图。在西禅寺瞻仰宋丽，在摩崖石刻临摹书意，在方向间看许多鲜活的面容在眼前飞扬，想象第一个把《聊斋志异》向西方译解的清末外交官陈继同如何在法国书写快乐的中国人，也追着林书及尤其担任翻译的茶花女背影，试试是否搬得动他倚在南门墙上的那管如传巨笔。我在福州已生活了半生，看着榕树长高、长大、长亮，冠名海西首府，也在闽之都目送一群群曾经熟识的人，积着他的地气和精气神，走向文坛意愿或政界商海。
在满城荣绿和花香中拼命享受美食，接受温泉洗

里，领略散落于园林山水间经汤的细腻柔润，清静玉满天下的寿山石，怎不叫人忘归？如果再赶一场于斯召开的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揣摩数字会徽的中国元素、福州属性，感受数字数据的汇聚和流动，无时不刻不在改变世界，也改变着天地间小小的我，便也精神焕发起来。登上素有中国塔、国际航标之称的罗星塔，可供凭吊的有晚清中法马江海战的古战场，也有明代涉世博思后海外航线的繁华景象。俱往矣，福州念兹在兹的沿江向海，寸积珠垒中已成新气象，闽江如练，春光如海。远处国家一类口岸江阴港区，前可抵台湾，东能出太平洋，后可辐射八省市广袤内陆。60多条内外贸航线中，10条直达数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面对如此全国少有、福建最佳的深水良港，在汽笛声中目送一艘艘超10万吨级的集装箱货轮即将横跨太平洋驶往地球村，顿觉世间之妙。而从刚揭开神秘面纱的闽越国新店古城遗址，到异彩流光堪称新地标的闽江之心长阳，恍如行进在长达2000年的时空隧道，青灯幽光辉映璀璨霓虹，各美其美。世界上还有哪个城市像福州这样蕴含并炽热释放着寿山福海的美意呢？历史烟雨和现实色彩如梦如幻，如影随形。闽都以枕山的雍容刚健、京海的恢弘气度，酿造和洋洒福气，化风行万里，牵手世界，美美与共。借力于福建自贸区、海丝核心区的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沾上的福味更浓、更多，远景更绮丽。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

0: 秦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在咱们中国古代啊，有这么个说法，就四大喜。哪四大喜呢？就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是金榜把名题。像活的真君孔华阳，今天就是成婚的日子，可我们老孔就高兴不起来。他一连娶了三个老婆，同时拜的天地，但怎么入洞房啊？老孔就琢磨了，我上老大那儿去，老二老三不愿意，上老二那儿去，老大老三不愿意，上老三那儿去是老大老二不愿意，干脆我自己独居一室吧，我自己找个地方睡觉得了。他回到自己的那个寝室，弄了一壶茶。哎呀，人家洞房花烛夜，热热闹闹，我是凄凉凉冰惨惨啊。帮帮帮，你看谁？有人敲门。
3: 我不是大哥，开门呐。
2: 一听这动静，谁来了？屠灿的弟弟屠虎。哎呀，进来吧。门开开了，
3: 我呀，我说老孔啊，人家那燕儿新婚呢，洞房花烛夜，小两口，我说你这他怎么自己一个屋了啊？
2: 那还用问吗？我这人呐，爱干净。
3: 哎呀，拉倒吧，你是怕得罪人呐。
2: 这屠虎喝了点酒，今天是满营大庆啊。陈大人陈廷敬下令，大伙儿好好吃好好喝啊，一个是四面八方侠剑英雄来到我大营之内，要为国家出力报效，第二点是火的真君孔华阳他的大喜日子，吃喝高兴。这屠虎啊就有点喝多了，后来他看出来了，怎么的呢？啊，新娘子都各奔各的屋，老孔也找了个地方，太孤寂了，太孤单了，长夜难眠呢。我陪陪他去。就这样，屠虎晃晃荡荡这就来到了孔华阳的屋。他喝得多了，推门进来，反手把门关上了。孔华阳这个屋啊不太大，靠北墙有张床，西边呢有个八仙桌。这八仙桌啊年头太多了，这桌面啊裂了一道缝，那木头都裂了。桌子边上还就一把椅子，这屋里没有别的摆设，就是床一桌椅。这屠虎一进来就坐在这椅子上。
3: 我老孔啊，你真行啊，啊，好命啊，仨老婆，反你这仨老婆呢掐在一起呀、也太难看了。我说你能不能嘴下留点情，咱商量商量行不行啊？
2: 啥叫太难看了？丑妻近地家中宝，你知不知道？娶漂亮媳妇儿成天提心吊胆呐，稍微不注意媳妇儿就人家的。现在这年头多乱呢，啊，明白不？

0: 我告诉你，媳妇长得丑没人惦记啊，上司不惦记，同事不惦记，嘿嘿嘿，没危险。我告诉你，你永远记住这句话，这官啊当的越大风险越大。当官你以为好事呢？高风险行业，你看看进去那个啊，抓起来那个蹲大牢的，都是些高官，贪污受贿，哪赶上咱们平头老百姓啊？他过得舒服，明白不？躺那儿他扎实，喝酒他香，他心里没鬼。这是当官的女子，你看长得漂亮的，嗯，忙啊，太忙了，都是脸蛋惹的祸，谁都惦记着呀。您说把那大美女一个个忙的累的啊，好受吗？她自己呀，心里比谁都明白。还有那么一句话，任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骑自行车笑。这话是人话吗？啊，你指的啥呀？你靠的什么呢？哎，不要脸！呸！说那年有这词儿吗？没有啊。哎，这土虎啊！
1: 你对了，太对了。
0: 哎呀，别说了，来，我一会儿整点菜，咱俩喝点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外边有人敲门，棒棒棒。谁呀？孔华阳以为来闹洞房来了呢。哎，今天洞房是闹不着了，各睡各的。谁呀？外边说话，要是我，华阳啊，开门。
1: 哟，
0: 谁呀？鲍彩莲。
1: 你来干嘛来了？
0: 哎，你开门呐。要是如果孔华阳到这把门开开也就没事了，因为这土虎在屋里呢。哎，那顶多土虎就走了。可这土虎呢，他多了个事儿，他站起来，
1: 哎呦，我嚷，这多不好啊，你说。哎呀，嫂子来了啊，这干嘛来了？跟你合房来了。你说我这一个大老爷们搁这儿跟他掺和，你说是不是？他这不好看，这那咋整？那咋？哎呀，我这怎么办？哎，这么的吧，
0: 那不有桌子吗？带个桌围子，土虎啊就钻到这桌子里边去了。他往里头一钻，
1: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跟嫂子唠两句啊，完了之后你们就走，或者你把他支走了。你说我这个是不是？这不好看呢，这么大老爷们给这屋里头，我在这桌子蹲一会儿啊。您俩唠一会儿，你们就上外头去，我就溜出去了。
0: 不用，你看你上那里边干啥去？你孔华阳还没拦住，土虎滋溜钻到那桌底下，就蹲到那儿。他挺大个，这桌子还矮点儿。你说他在里边闷上了。哎呀，老孔一说，反正你在这蹲就蹲着吧，谁让你自己愿意遭这个罪呢？随手把门开开了。进来正是鲍彩莲，鲍彩莲呢，怀里抱个枕头。
1: 哎呀，晚上，您来干嘛来了？
0: 要，今天是咱们新婚大喜的日子，没想到丈夫你独守空房，我能来干嘛来呀？我呀，给你来送枕头来了
1: 啊，送枕头来了。你看，哎呀，
0: 你看这，哎。鲍彩莲边说话一步就迈进来了，到床这儿，噌，他上床了。行了，我给你把这枕头放这儿啊，咱们两个谈会儿话。
1: 哎，那行。嘿嘿嘿，哎呀，
0: 孔华阳就坐在这椅子上了。桌底下的土虎不是吗？这后悔钻进来呀！
1: 哎呀，你说我这不是找罪遭呢吗？你说我这跑这儿来干嘛？你说，他还上床了，看这样一半会儿还不走，这我还出不去了。

0: 你看他还出不去了，边上孔华阳就坐在椅子上呀，这屋冷不冷啊？哎，不冷不冷不冷。哎呀，我说，哎，家里的，咱们上外头溜达溜达。孔华阳一想，我把你领出去的呀，领出去那屠户好出去呀。这都忙一天了，我也挺累的，咱们就在这儿啊坐一会儿，谈一会儿，唠一会儿。哎，那好吧，那就坐一会儿啊，坐一会儿吧。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这鲍彩莲就是没话找话，这不用问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人家就是要到这屋来跟孔华阳入洞房来。哎，老孔就东一句西一句的，就在这么光景，外头敲门，棒棒，谁呀？
1: 俺是我呀。丈夫，你开门呢？
0: 杨二美，杨二美来了。
2: 你这真是啊？那行，开门。
0: 一开门，杨二美啊，手里头端了一把壶，拿着两个碗儿。
2: 你来干啥来了？
1: 爷，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哎呀，丈夫你独守空房啊，俺一想啊，怕你渴，给你来送水的了。呀，姐姐也在这儿呢。
0: 哟，这不二美吗？姐姐先来了。
1: 哎呀，姐姐你来了，你干嘛来了？
0: 我这不是给咱们丈夫送枕头来了吗？
1: 啊，你来送枕头来了，俺来送水来了。哎呀，
0: 他就把这水啊放到这桌子上了，把碗也放好了，没走，就坐到了左床边上，往这一坐，鞋一脱，盘个腿儿，嘿，他也在这儿安营扎寨了。老孔一看热闹，
2: 哎，那咱们就好好唠唠吧。最近呢，这个聚英山旗下寨啊，皇上说了，要他们归顺，最好了。我说彩莲呐，你回去劝劝大哥啊，如果说聚英山旗下寨要能归顺咱们，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大哥也不枉为侠一回呀。 啊那是老鲍家的好事儿，是不是？
0: 就听老孔一个人搁这捣鼓，那姐俩不是吗，各揣新服饰。鲍彩莲心里这个不愿意呀，要论起顺序，我是老大，我应该跟我丈夫啊同房洞房，因为这第一天。你说你杨二美，你说你往里藏个啥呀？所以这老大不愿意。杨二美怎么想的呢？
1: 你看看，俺心到这儿来，你这可倒好，先来一步，俺也不走了，俺这就给你耗上。
0: 俩人啊就像听书似的，听着孔华阳在这儿白活。
2: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形势对咱们是极其有利的，是国内的啊，国外的，天上的，地上的啊，海外的，海外存知己，飞流之下三千尺，疑是银河地上霜，床头明月光，对不对？他东一句西一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这姐俩就看他瞪俩眼发直，他在这发直啊，桌底下那屠虎可遭了罪了。
3: 哎呦我的妈呀，又来一个，我这得蹲到啥前去，站还站不起来，我这要了命了啊，亲妈呀。哎，这真是的，我说这哎呦我的妈呀。
0: 他给底下喊上妈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棒棒棒。
4: 谁呀？
1: 哟，是我，龙珠哥哥。
2: 好家伙，都来了。
0: 孔华阳把门开开了。哎呀，
2: 贤妻来了。
1: 哟，这不今天呢是洞房花烛夜啊，那真是美之美，高兴之高兴。这不是吗？我怕丈夫你呀饿，

没别的，给你拿点点心来。说这句话一迈腿他进来了，一抬头呀，大姐二姐都在这儿呢。嘿，这可倒全啊，都比我早。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把那点心往那茶几上一放，那桌子上，他嘣儿坐床右边的。好嘛，这床热闹，里边抱彩莲，床外边左边是杨二美，右边龙珠哥哥，凳子上孔花羊，小不大满圆了。哎呀，大姐你来得好啊。哎，今天呢，这不是我啊，给咱们丈夫送点点心。这姐三个给这儿开始飙上劲了，谁这脸儿都不是太高兴。老孔明白，你这咋整？你说，这，那就得听我白呼吗？哄他们乐啊？怎么能让他散了呢？不能老搁这耗子。这姐仨呀，这一谈话呀，就有点馊吧味儿。酸的溜的了。鲍彩莲看了一眼龙珠哥哥，哎，三妹啊，三妹你把这水给我倒一杯呗，姐姐在床里边不方便。他就说这龙珠哥哥，你有倒杯水。这龙珠哥哥眨着眼睛一想，我是个哥哥呀，啊，我身份不一样，我跟你们能一样吗？我凭什么给你倒水呀？可是耐着这个面子还不好意思回绝，他就拿起这个壶来了，里边那水啊可是开的，就往这杯子里倒。你说这能好倒吗？哗，这桌子上就有个缝，结果杯子倒倒满了，这桌子上也有不少水，这水就慢慢就奔那缝，滴答滴答滴答就往里头滴的。也偏巧这土虎啊，他蹲到这桌子底下，这脖子正好顶到这缝上，这水珠顺上边可就下来了。哎呀，一滴两滴他没事儿，就怕多呀，多该烫着了。结果这水珠一下来，这土虎啊就拿这手，因为孔华阳就在边上坐着呢，他把这手就伸出来捅这孔华阳的腿肚子，那意思你快点儿，我这有点受不了了。孔华阳就这腿往回撞，那意思你别捅，你这啥玩意儿，让人看着咋办呢？这一看就要命了，这还露出个爪来，你说这谁受了啊？这以为是耗子呢。他把这凳子还往边上挪了挪，姐姐给你水。说着话把这水就递过去了，递过去了，鲍彩莲就接过来喝了这么一小口。呀，妹妹呀，你说这地方吧还真挺好，就这水有点不太好，有点酸的溜的。这说话可就不在行上了。我说二美呀，你把这水给我拿下去。杨二美心里头更不高兴，干嘛呀，俺是老二，你这个当姐姐的还真就是讲究起来了啊，一会儿让他给倒水，一会儿让我给拿回去的，你说你这折腾什么呢？也是爱着面子，伸手把这杯子接过来，嘣儿放到桌子上了。这龙珠哥哥呀也摸起一个碗来，他离这个桌子比较近，他把这水倒上了，喝了一口。哎，这地方这水呀是不好喝，不但酸呢还有点怪味儿，这是不是巨鹰山的水呀？巨鹰山的水，这地方正是巨鹰山旗下寨的附近呢。他的言下之意说，这地方不光水酸，这人也酸。鲍彩莲能不听出来吗？啊，怎么的，三妹呀、啊？你嫌我这地方酸呐？啊，是够酸的。我看这个地方啊，真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哎，这么不好的水能长出什么好庄稼来？没有好庄稼，

0: 能长出什么好人来，没有好人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干不出好事。
1: 哎呀，我说呀，他那个各位呀，老孔明白了，这要打起来了。我说他那个水的问题啊，他不是一般的问题，这水是民生大计的问题，是吧？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水要不好喝呀，那你就别喝。这活可就一点点呛起来了。鲍彩莲一瞪眼睛，呀，三妹啊，既然你把这地方说的这么不好，水又酸，人又酸，那你还喝这儿的水干嘛呀？啊，姐姐，那我不喝这儿的水，那这碗水怎么办呢？你不会把这碗水扔喽？好，那我就扔它。像那个龙珠格格，你扔，哗，这水往地上一倒就完了。他不得，他领不丁拿这手端着这个杯往这桌子上啪这么一蹲，哗，倒桌子上了。这一倒桌子上不是要紧呢、这水顺这个木头缝哗可就流下来了。屠虎正在底下蹲着呢，他正难受呢。哎呀，我娘的，困！这领不丁这碗开水顺这缝一下来，由脖子就流到了脊梁骨，由脊梁骨一直流到裤裆里头，烫的屠虎嗷的一声：“哎呀，我的妈呀！”他往起这么一站，这桌子上是连壶带碗噼啦啪嚓打了一地，吓得姐三个是捏呆呆发愣。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有人高声大喊：“不好，来人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逛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着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0: 历史暴露家乡新闻，
1: 真实记录福州华典，
0: 经历福州。
2: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经历福州》。
3: 今年《经历福州》的左右内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节目，聚焦第九届苏雷对我眷恋峰会。海山虎妈郑元焕，福州马祖商业合作分区教授眷恋。二零零五年度福建省解放挂帅以及扩改对台综合项目立项清单公布。福州南航核心指标居全省首位，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我是上奥妈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节目，聚焦今年多福州举办的第九届苏雷对我眷恋峰会。节目提到，就论是我们开国纪念的苏雷盛宴，这段电视了超2000项记录、产品以及项目。举办五类桂乱龙蛋活动，花博十万年桂行端游新歌，短大草少爷庆谁姓啊？苏雷湖南华电扩给电乱生活，焦点混蛋庄家闹聚焦苏雷峰会现段体验区福州馆内，苏啊做庆都得记地内送件记忆呢？现段餐厅英文改了，最先为解决农街原始端、新托市街、月街、座山街的行业通电。据中央华记，全球首代双耳农机原始机器人已经迭代到第二代。这款智能双肩机器人到伊使用后，多中南五万余个驾驶端拿来使用成个婚姻，就可以完成桌面体验。通过胶卷一体化农机原始数字平台，故实现由环境调控、精准数位到一边干柴，品质对手的全流程数据驱动跟地铁决策。最一年贴得电户端通以来盈利期原始分离，也对台提升了企业的效益。目前让苏雷平台研发以及企业推广总监宋晓明讲，我乃南阿塑料街三萨马西内那人，经过三到四年的不断优化，已经可以三到萨马西内贝那人，整体效益提升85%，利润率提升85%，轻易推荐苏雷对我眷恋。提醒苏德华华电最近，谁谁光对我谁现代化中国的建落应用。近年来，福州轻易核心关铁细菌病总局的关于苏德对我眷恋的端游论述，跟多福建考察市端游讲话进行，大力推动苏德商业化、商业苏德化，促进实体经营跟苏德经营深度融合。实行五期间，福州苏德经营增加的由4200现代化一年内。提高到超8700个移民币，带动今日总量每年跨过数亿千亿亿大街，可能慢突破1.5万个移民币。阿拉沃福州市将积极孕育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青年区概念，结合打造先进制造业园区，持续深化首席运合多数字端科技，成为蓝图端注下更加精彩福州大光。年以来，位于福州莲翁国家文苑工业基地核心区域安捷海苑商业基地项目眷恋现段一派花梦进程，更应该能全抓根基推进全面眷恋。新闻十年后，端根端远台湾修管花博实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精彩措施，明确提出研究为台湾文苑举办与黑屋多大力修理提供便利。虽然两岸交流合作利好持续释放，福州马祖商业合作分区加卡推动两岸海运渔业融合，首批大举项目接连落地，海上融合发展的新途径慢慢展开。且多今年多眷恋的全面性，安捷海运商业基地项目负责人丁龙杰讲，项目总投资3.2亿人民币，建地先五亩，规划眷恋内造全面，能按专利全时间抓进度。项目力争吉列曼内我实现首半三年到上，十年我桌面到上。回忆起眷恋东京不遥，是福州持续喜欢的携带黎明精彩案例。作为福州马祖商业合作分区首批落地项目之一，安捷海苑商业基地项目结合眷恋高标准最难片加工全面以及配套周端人口，

壮嘴鱼、金鱼、沙丁鱼、鲣鱼、银鱼院优鱼等网院最难拼译金青加根加上三叶连卷列教爷后母负责应表示宋代教爷荒区就立坎等网院运业基地都得给区为优先加上温经以三叶连基础荒区可以移走田业经经搬运的阶梯比如说后母可以宣泄加上新段电卷列后母都得以地价优先就不用时时在宅进财农业个人更坚定冬季杂工华电的信心等院坎后就偏浪海故欧虎鸠连妈最浪一万公里九二公里随虎鸠打扰胡妈东向神话矿先恨先拆等一片进财花不好小家黑带马祖田业巨嘎令等你更业田业公里下火印和等表示公里结黑多虎鸠马祖上业下早荒区道上顿点溃点妈门洞泡玉景雕玉对望玉下配定三片玉金青加根打扰诺安最难片加根四环基地上一加手指走一不摇所以技术写些快手相信虎鸠联盟国家网院运业基地所以中国第三年黑片卷列的国家网院运业基地基地母根项目所以国家顿短项目最有儿女网院运动跟网院物理送口播播给与黑众下定汇款三人后可以为护卷以及宗教产品昂会跟交易提供便利要海上部落搞岸上加工要历年充足搞跨海贸易所以温经理现在海院产业链讲得多加手印象对了海南品加工诺安产业运客的区改也原先搞第三四品索马五六五华高六等两米今天晚上我我与联盟爱红向等你连马第三产品点修光马祖九村点水光溃光最谁马祖九村多带绿写力的小家基看待护卷生连马视频一万公里也加卡播过多虎鸠马祖产业下早荒区网院运业基地片区道具大约零点五二一米美卷列马祖定高九项目目前已经温馨突雷出笼一头虎马东向神话矿进财运来点修光已经温馨免租落地并且董波对接诺安进修双军网加卡教卷马祖顶高照大律修了文楼推动形象西南加点修联动给过如今多虎鸠马祖上业下早荒区内模拟模式带去项目轻松顺定天下加宁虎马海院上业矿马祖顶高照等项目宣秀运得又协快手落地海政签连马视频河道道街云基地马祖普安渔网西南基地等项目黑带错梦助人波来实现快手道上进财因项目项目走上业上业走云黑的后人讲得多提示显现到目前为止虎鸠马祖上业下早荒区已经作业马祖田业五里内家涵盖最南片金青加工诺安宋平金毛翁绿云黑等两米你看你十年十月开通的马木的搞马祖海洋快源洪亮累计翁绿获得超十二个一米美温业搞马祖对待上亚贸易洪亮今天晚已经开行搞了一趟累计贸易亚达到南年十万日元一米美东比正端保安势力要塑料洪亮搞塑业荒区要塑料项目搞塑料产业链还是诺安之间哦模拟摸杀看你见摸利多给运下新过多虎鸠纪录片《炫海一星一夜图损》不断升端。你见护卷生扩几天公布你看另外年度生结崩挂帅以及扩给顿端纵行项目里行清单多项目里行数论纵行护体进血南行后心指标损虎鸠都位居尊生修为据了解你看另外年度新解放挂帅以及扩给段段纵行项目均用利行列高行同条安倍纵行总经协 ADNCA 一米美基段胡椒前夜倾套去车下早新东利行项目省内行黑带新的剧组经协七千纳马五类王一米美分别见尊升利行中路总经协报五类欧点内报五类内点内两炮尊升搞协区齐本次虎鸠一送一省内节里行项目竞争对标尊升坚落波过青岛揭下虎鸠三欧白 X 现代产业机构华电规划左面覆盖诺基捷靠带归威林互联网高端纵杯介绍请王海红点英恩地内海院生物预军现整新宅老丁监院睡牢感恩顿点产业

一年冠军环节。脚步王项目聚焦产业卡达奥纪录难得敢依赖产业华电接高电坚体需求多元八元公关通过三 A 纵行资金扣动银量中正老伯应到总裁顿点企业加大制作烟花导引拉动节目艺术企业烟花活动提前扩面为总裁烟花敬业翁博正端西太今年短信性的感产业高级龙华电做一捐给扩厂动力近年来虎州许军捐化企业扩给重新做特地位不断捐赠结帮挂帅公关季节往先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矿业里行记录公关新国动画总领导台协胡椒菜国际国双关负责人表示将纪律强化企业扩给创新主体地位清华三后年而运行不断完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扩给公关季节为加卡眷恋现代化国际上菜提供更新的扩给阶层我我十四号多胡椒跟供应港区被骗秋冬红点叶片被对爱丢中搞多位监禁龙温厚 LU 最新今日晚的照片有胡椒跟粗华的红点叶片胡椒海湾数据显示你看你那年十年我出口首批红点叶片以来胡椒跟供应港区已经出口红点叶片你来点内爱一米美今日晚以来这也港区出口红点叶片内点高位一米美东边正端内点北部十四号出口以九片红点叶片三座距离港澳保卫那南宫里湖卷上黑海松红点国际商业化最新中国修改即烟花介绍建材出口预一体海松红点总商业链专业化区也来对我对有意带点我海松红点叶片出口基地诺安东州已升段落湖州新区段落区你看你呢旁白东根户乱州又抢水庄多内我十三号到十四号多东根户公共居民本次水流由湖州新区管理委员会段落区一面进屋作办段落区文化体育馆旅游局段落区商业道具华电集团一万公里行办记载以乱州为媒串联诺安景业端信民俗文化电线新区瓦力打造建构文化地方跟经济魅力的品牌水流据了解今年晚水流设地地有组公开组短通组三大组别地有组比类类显示十年内经济乱招按世界队伍进行十万米两万米地道竞走公开组比类类显示十年内经济乱招按四到北街队伍免选西南高校乱招协会俱乐部以及企业专业单位短通组比类类显示三年内内短通乱招按联系接队伍以段落高选定各老队伍为主得由周边地区卷队加盟开店两万米五万米等距离竞走段落区文化体育馆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水流给谁短信千年的民俗信仰也来诺安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感谢湖州新区段落区典型上车瓦力生态之美跟音乐魅力的重要参考到时候现段一年后精彩最爽境界古装举办民俗体验红绿旗帜地赛体验等精彩活动让市民游客多灌水之余品味段落地赛文化感受湖州新区蓬勃的华电瓦力去年湖州市段落区华改国发布关于调整湖州段落国际纪录定下了修宪标准的通知，揭开内外气气氛。据介绍，揭下湖州纪录立即扩建工程总工艺细节，体内红砖料配套 PA 体内定下了装动波开放，同时为保障定下了计划有序运营，将调整湖州段落国际纪录定下了修宪标准，定下时间成五女男免疫。所以原来南位一双跌槽的车辆没选修取右斜停车时间所以原来小型车四台短型车四二台大型车四五台停车时间超过所以原后每半小时修习标准时小型车四台短型车五台大型车六台这些小时控定修习标准时小型车六类台短型车七类台大型车八类台新修宪标准由2022年2月1号起施行，具体施行时间
以基隆停车了，细节台湾时间为主。

0: 用起限机拿捏。海南话福州乡亲，一双就来给拿你给你福州，感谢你讲你收听。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矿物高 A 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天真。
2: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3: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
4: 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点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虎鸡味该往大月艰辛，在送掉卷早已往修月。也就是虚情意多月卷向好多东有多所卷老所也定就早动令只好不多北边对了所了虚究定由于交通方便这个卡就印象了荒坏东令诶东令诶印象多利虚所落下了显得望你应给哩今天的节目那我就这可了解了啊印象可为谁默默流躲明恩登六搞虎鸠兵望一时因为南带多的租家最早搬为南白暖街南街也就是明恩南郡别清乌绿恩北街就是明恩北郡古里面明恩亚清呆郡别清北绿恩北绿恩更免溃垮又短牛浪去以低搞南带多的北岸为止搞了北宋叠中往右北面因为跟沙灰黑出现了冷暗礁最六以轰为内历经东宋往命清归代清多过年啊无靠通算之后虎鸠双叶形成当年的感谢揭幕空间中光欢迎给乱彩色为冲阿优对色凹优都来最密形象一绿鸠并且有一拉海南尊吉南的绿洲跟东宁的互通就从夜马所院选左右呼下从澳洲海光纪海桃林海马油南铁线南朵赖南油若南萤火南屯过南三星南欧若南等孤袍的海南跟街区互通并重双远行程跟中县朝当年的宋古文化交往跟文化地方混合
3: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据虎鸠根孙书老记载过年三年年多南带宋翁经历了虎鸠宋欧总会早为高崩坏宋豪以协调机关下里后虎鸠崩坏最多是达那么贵爷总裁宋乃大约守望五言归好基端协多当年的户口以宋欧会馆居多从捐命会馆台命会馆破亮会馆救命会馆崔安会馆金安会王南港会王捉迷会王苦令会王三山会王卷港会王等等众多会馆风姿可见当年南带以及当年的宋业的环境当年的左右宋南一直被开而被火新月果月翁云翁年马翁眼脑翁多聚翁文化运平翁南白金窝翁面翁翁有老翁金运作窝翁

左翁、散翁、俊彪翁、尖宗、吊郎宗、大宗、典囊代、血眼、窜光、金怒、铁老来、护宗代、蛇年代、狗眼来、三年女翁、翁翁精油。多当年的家人大月老是在多靠哦，北岭北火面波带老北是胡椒松的居住又加地岭地基定。大月老一座菜是对面的胡标银安洞，以二里多改换大月老，以是花酒胡翁胡开写的孙来。大月老的幽美是胡椒塔老爷，以胡椒对我过火宫里面面的总哈神音乐带了。当年的纪录片曾经以孙业的方法以无名的古老街区，现在呢老一辈胡椒人的记忆见证了胡椒跟孙业的华天丽天。想起记忆应从胡椒，关于当年的女运就为女家留搞证了。感谢女意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牌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4: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早海之乡提醒你。
5: 早海鸳鸯，给力金太丁。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6: 在浓浓香烟中，感受亲情旋转。
5: 福州电台早海之。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戒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说，明确平话切入西方音乐，音乐怎样？

0: 胸膛胸膛了，对气蓬勃泪流盈眶，宋义精神对秋美佳，
1: 呀呀呀，宋义之华比你可比眼睛气流光光，心安定气要用宋光气息，望生见你对气眼界精神三生有海，三生有海啊，
2: 过重过重啦。
3: 冰霜衣辛苦着我，我是冰晶姐。
2: 哦，快快有请，
3: 谁有？

0: 十八拜见双爹。
1: 中共快快长
0: 进，宋爷孟彪会用来的沙伯，我宋爷见落。
1: 哎，落可以换落，中共共一表人才，万不敌怒。今天幸会其内无事，你花女你年千倍，留下眉波。
2: 可以啊，可以啊，宋爷年纪有。

0: 难怪中共见声笑翘，乌柴红了，难大家，难大。
1: 宋爷天安时，中共这帮人才，只是点都点到，都无来托哦。
0: 嗯，见你靠上才贡献不济，就都是少年英雄，英雄少年啦。
1: 宋爷，火粮之源已经备好了。
0: 哦，中共超大，就会听火粮运酒
2: 抢。
1: 外国梦呢，
3: 表女，小弟将啊国宝呢收藏在喜欢嘅人手里。
1: 哦哦，阿玲阿玲，哎，请请请，啊，
3: 宋义，
1: 宋义，
4: 啊，宋义，不敌六号王星，又好性格好，
0: 中国无计。坐下来，咪咪系说话，
4: 死。

0: 不敌中王公贵臣，
1: 王生是温州人士，
0: 温州来，吾这帮手来多重债主哦，可有贵人呀？
1: 弟兄公呢，牛酒兼盘。

0: 公娘要叫赖于你的翁，何的翁啊？何的翁？总共出口地你大殿红都见天乌罗啦！
1: 哎，对对对对，见天乌罗乌罗见天。
2: 张公公，
1: 宋爷爷难得别欢喜，你要去上加戏喽。

0: 啊，所以孟爷不去下面请教翁大爷，只是我家的已有妾室，不敢进门。
1: 莫大爷，莫大爷，恁都功劳，一路上给我多心哩，这错的我们嘛都丢好哩，不拘是咪经济现实，乃是地界所谓。中国公的是蛮出名的呢，古咩来做我老妈？
0: 啊！不拘是咪经济现实，过用是地界，容易。小心翼翼，事定不碍，该死气
1: 节。
2: 从文公说，用也有道理，用的几滴钱是不滴钱的。东边写上，后一高贵一车，在公卿状上也疏通见过，给信丢了，也就上不来线了，对他也咯。
0: 宋爷。所以帮你所谓王心不敢妄怕，只是王心之策却是往往不可爱呀。
2: 哦，
0: 所以

0: 好吧，好吧，黄金大水落户浪一种座，玉女三婿再倒地多
1: 四爷，
0: 嘿，
1: 四爷。
2: 张武公，我就你妹夫爷，你是怎么说的哟？哎，你做为双

0: 高四六。
1: 哎哎，周公公，哎周公公，哎周公公，哎哎哎周公公，哎周公公，周公公。
0: 哎，所以，
2: 哼，我不信他的命，救他为啥？他可别去更松的家军那里，遇见他出双虚度，就欲取我马，更好。好难用咁样来用我来过我、
0: 定要教红教红衣，我一排天后来记，一地后来靠。

0: 啊，
1: 就受到爱与欢中，即使他为是英雄在华，把你票爱叫落户难下，只落望气水。
0: 所以那孙家大爷的心功都算几位中一样嘛，讲我希望
1: 哦，
0: 我都有个做诶，
1: 说
0: 所以海外雇佣你想要些双语歌王你古爱给你吗？
1: 当皇给代却因翁中一般不顾，说我当皇送你
0: 一代送你可算是端心紧紧海外国上的那双车送你
1: 现我就问共将你
0: 谁送你这双语歌也来翁中的天公要向我西北一浪马替过亲，让俺们无奈就我改我。
1: 哦，无奈一曲，好吧，就随着幽女看路牌。
0: 谁？
1: 把我那个送女过，宁可落户。带你老叔红王爱你猎物，
0: 哎呀，阿官仔你会，阿官仔你会呀？
1: 哎，随心之地中王西兵何心说啊？不中他裂开金香波，哦，
0: 谁？

爱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马年来，做海之乡之后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了，春草歇干净净，
1: 石波明确带血，整点梨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节时间的了，为大人播算的是周末明确掌温播，由中年间明确团演播。

0: 对公论，百年纷争尽家庭，
1: 为国为民为下代，
2: 万古天师。

0: 朝东夷不水为大啊，
1: 还命顺风头
0: 了。

我做运，我

0: 小东无不顾临头一般，
1: 我已经接出来东国汉有不存档，
2: 接到我的万岁，我有接出来东国的有不存档。
0: 吕国东东批孙台进北，
2: 陆蔡两批。陛下，万岁有旨，宋不有节度来孙台进港。
1: 贤弟，我等来进去，孙台进港护我。堂前我做万岁，
0: 尊听听听，
1: 呀万岁。
0: 有何罪？孙子，
1: 提到我不万岁，我等汉子男一代保卫汉室门，正以我作威信，也正建国去。我用生在御花水头做我万岁，可否送他孙子进港？
0: 爷们，
1: 提到我不万岁。我们是中央所来的队，这里独用精气必定有家，
0: 皇主以舍得为臣，强助领导有感。
1: 知道我做万岁，我对于中央在世忠心受益，故而立我定论，何惧挂齿？我做姑娘，我等相依对手。管家去还来爱真功，万作一乐，
0: 万作。

0: 兵退五关，正气来而不胜。传下郭千岁传在兵光，但千岁有因无下匆匆，望我都切勿错到兵来呀！
1: 刘宋伯愿到切，万岁送一兵一攻击的水，何必郭千岁挥金命言呢？
2: 这谁呀？
1: 万岁送信，本是机密之臣，这难道也要在三千岁面前接见数礼吗？
2: 万岁呀！

0: 愿在下跪，你给我送下子妹，算来见待。
1: 是娘亲。
2: 万岁有计，从汉子妹转胆见个。

0: 前来贺宝太太。
1: 不敢太太。
0: 不过太太来。
1: 娘。

0: 都没
1: 咦咦
0: 等我为大军归去
1: 下都里
0: 对请坐

0: 知道我多万岁，只会一条机心判断海，定会射军国桥，万座安泰。
1: 一个大鼓传的，共汉的乃射军国桥，算来见待。
0: 是将军。万岁有旨，奉汉都乃为三军国舅，算胆见纲。
2: 是，两军。
3: 以高见证和龙国兄安宁。
0: 尊台见长，我祝万岁，万万岁，
1: 昂心平气，
0: 万岁。
1: 昂心
0: 是，
1: 我人面故意采纳。吾奉下妹杀君归西，奉天杀君国计，
0: 下多绿欧。
1: 欧用听啊，
0: 是
1: 一个大哥送得苦计，奉为国计有福，
0: 是两军
1: 行听，
0: 是
1: 管帅女。吉祥内外，救个三天，
0: 下多绿。

不爱家走，倒好嘛，顶大司机啊，昨天叫我去玩耍嘛，雨顶街，哈，母后爱国又啊老。

0: 里也出事了。
1: 你说回来，不敢小爷寄来京都探亲，只因悄无密龙，故意去西都京。
0: 外莫管你谁写了论，快些阿且一本国有大王，飘在我就有。
1: 铁面小爷，国有爷再去，请你阿且到我。

0: 在下古老兄弟天珠过世，皆是假言也。哎呀，你女大姨来讲，女大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春草歇干净净，
1: 色薄明确带血，整点梨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均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周末明确掌握宝，由中年人明确团演播。

0: 里也都这样啊。
1: 你说对来，不敢就呀，进来京都探亲，只因巧迷路，故意去西都京。
0: 外貌官女谁嫌了呢？快些阿姐一本骨要打我，飘带我就要。
1: 铁兵小爷，我舅爷再去，请你阿姐打我。

在下古老兄弟天珠过世，皆是假言也。哎呀，你女大人来讲，女人莫讲啊。你莫江湖

0: 大声哦，广播叫看到女家小姐啊，你管那下外边来来美个靓女个女嘛来了哈？你那边看可女小姐啊，你需要广播叫，只要你开除偷仔，我叫你输入终身之地。
1: 这陆小姐乃东京玉林范围，今天女夜放火啊莫打，女该为不叫。今宵火殴，不知莫打定我，不就烈血莫我我，现在今将之得命玉女，白露宝兵怒发老爷，看你飞鱼哦，哈诺。
0: 见来。
2: 红日送红更加红日来花，我给你就要胜女儿。

0: 海上海无故呼吁奴家大雪阿娃在奴各地奴行动并用眼里女接杀意运球啊嘿
1: 给人家臭骂来啊
2: 遵下臭
3: 恨是

0: 荆襄之地勒谁啊你臣后
1: 臣
0: 宋襄太爷
1: 臣
0: 夜郎应贼哪来行有之行来
1: 臣
0: 去关键一看
2: 三千岁送下再去哪个那个一样喊给哦

胡家宝贝，快快起来，我红军都与此对待，来落回的多。

0: 咱就得从现在去，
1: 那干过后你要出现。
2: 这老不山清水水清水的，说我乃是东京古桥啊，红松清水啊，跨光又给黑我水啊，来啊，
3: 来，
2: 准备你来做什么？
3: 来。
4: 就是新来的古桥吗？
2: 终于是我乃是阿兰汉总台今天万岁红爱古桥，虽然古中的哪个不给我可你修光寒水啊。
4: 遇到正所
2: 修光寒水，
4: 呸
2: 呸，
4: 好气味太鲜甜，我使心内地破碎。五年女心喜红不朽，五经变变恰流离。欲给心为过朽，当地我对我来的，还他来使火鸡水宝贵。今节雨夜光华门啊，你更加邻居与他打水阿黄，谁何其多哩？
2: 哈哈哈！阿被误取水呀、啊，三千岁不要停他一派红容啊！
3: 这啊！
5: 天说三界主。前面路旁见一个女士，看来是修女妹模样，抢钱所以顶断。
6: 哎呀，天哪！此女士真是怒家王啊！我对公路刚刚在金乡金殿偶遇怒家大秀阿王，望我三千岁做主。
4: 真是我胡太子做主，如何前来回复？
2: 一同混去过台，你对你大徐阿黄该当

0: 哼，就算去年谁个大腿，难道有我的说没吗？啊！
1: 遇到政府
0: 有我说没吗？啊！哎呀，要听你的，要听你的啊！哎呀！
2: 你们过年去，为难男女。

兵偶有野猪，真丢过炮架，从我也想的呀，谁能会配来七星北道，抗你狼红混主要再进，命在七星丢落北道，暗中

齐齐你说与金顺达三岁女干了啊已经我居无诶那里空余心应一代社君万朝君无比辉煌啊谁莫令三彩丢了我古老人心怪西林北相边论他千年混杂做面顶光一面见老啊九年难去解佛哦女红一个像我没有过路红不浪哦地路尊上既然关系不紧啊老人卡对做结婚呀阿金名山总在名山有三金啊滚女红暗中女其上无业熏女铁座白来金银海啊来别关林乌罗浪真公娘留余啊有老人跟我西就归道荒野下山来等海来公爷是在冰冷岭天居红楼高娘绿木啊谁讲翁在就来现在多生我怕

童娘啊，人口出罪，所口出童是债哟，人心乱有罪愁，拆错你讲啊，古债分开什么哟？要去救命，要去古债，俺救古大爷，大冤路救啊！给赔人干哟，亏好为利，因为债好，仇家中午啊，好聚翁且多，龙王人啊，被水翁斩咯，阿明人去没哟。地多三碗七海高山南妹应该带领啊古朝的雄心年纪应啊叫好精英去有什么大领白了即将光临啊跟会送天谁该送一斤给对我谁该咯用龙鳞啊，金刀三边，谁掌握你母啊？那年来千五百光临，今年流走。

一言令大爷说了言嘛，顺道话新功早等奥哎，平安我太平领酒把头熬成一口，对庙人的古仔听信大爷我来。

头颅，往后一下，怀中啊中空啊，受那样苦望，救命的该三生我命，孤在难堪。

超过呀，送我阿红。见到你我配合，你那么高级的头啊，路龙有位送阿龙到去，谁用你庙搞啊你中空啊，这红山一夜去进啊，我没有救命，丢给你谁将有灵朝佛子啊，记者陈毅进入安啊哟，留有救光更温从的古仔做一公事啊，对门外大喊我姓牛来追我溜达大小居啊，红那红的太阳一个乌梅到来朝家真英金牛来买好多对话算那不带，哎呀东有有去赢啦，哎呀天安来东军古然有兄党中金安我们好嘞关宁东大你了等天待等过夜对有人有说来

0: 小哥招狗难爱，三命最少啊，我娘不打呀，没错正宗没傲运量，多安慰多安放，故在一个难忘啊，叫马三姐，关叫马欢送婆来，谁要欢送？阿老丁三妈我来呀，恩从古仔记，谁见书？燕大娘啊，就来关林娘，他丁林醉，丁娘呼应啊，小田路边。白白走天母老对门啊，就妈哟大肚光脚姑仔叫那七星龙相应管理敬意老婆啊，山顶坡哟庙红一彩爱愁归来呀，悲心哦难谈，你莫似哥顿摆进来，三大丑无论女，多年秘密。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里早海曲演的节目时间就播送到这，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南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戏女团邓内部由闹意微报告，
4: 温有家在有座与薛大人也半点有家，本是有一位西宫太保对我们皇后那老列明湖切明湖天有人万民同行，那时明湖被神切齐天命就来杀尽人修给人为民对海阴心对垮，

0: 皇宫的公子李本秀叫主人叫官卡达马来加官是爱李本秀进爵加官，我来。
1: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变化，就多早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今日为大论报上的是变化喜女团第一波，由闹耳威报讲。
0: 将你富贵爱炫的心上心啊，用上干天板，喂呀呀呀呀呀呀呀，卷到巨波荒坑谷间，再计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麦刀说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高空面前站住到喷刀啊！困人家俩个女人莫挖天宫，王金石杀宫，突然听说天挖断回挖将。但得顺就怕谁也马丁谁马丁亏不到那天本来的血袋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和有暗文走，当我们太阳上呀，空的送了一个哈弗的罗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那去当过新我都当他，官兵作业列天王，列都无双，顾家家美啊，莫问说那一生啊，就问上呀人我也没写了来摘梦啊，基本困人一后面问怕个一后面留爱书婚，看不难书证。摆在我上面安坐裂开，心中慌的真心真好，别动心杀公进我论公主，官兵老爷论刀不带，哪讲你精明啊？一论在女的过啊，一样啊没做人说那个嘴里，三十六计早未算才一个点哈夫量，别我这身都这是张开口吧。官兵老爷论刀不带的那枪，挨的嗯了，挨的挨的，劈的碰的，给的给的，他旁边的卡过就是，都没敢立亏说的，我卡过烂粗狂的，就说就爹说的，你东兄看你早点去挖个门，花钱，给你牛七斤，往去挖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个玉边呢。人说开都很看不懂这样吹嘛地树林怕死可往好好中这个连毛路几个时代都能修兵官兵是修一个双胎的恐怖就都明在大人训皇下路本少做到烈恨气为他的高保里高来军中高吹大人几本军当我们胎的三年空的手呢有干掐印烈木林官军往山内先有进化手呢有根根看男人的家来根本够了用崩山下面的男人有打我的半个太巨了用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一路乱啊听不一阿老掐印干都干了的山内定啊干死啊一来中啊但我们定了半多年才来过了药老大一眼个人太像你看有个面了卡的钱刚靠了哎呀哎呀开黑不良当工不也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哎呀三年中华还别动哎只问你我熬你学个钱别的花干就用红绣的天安学的不能当工什么熬靠靠一个丢了哟家人吹家妈妈的地多了公心公堂的夜他我们按卡松求我们办到高等的这样当我们写家里看起一股没带对不对老大怎么办啊这里滚高的那啊找来人人都起我妈看那啊我爱天色光一般就做个这里高的哎呀算你我一个帮咬你天老我帮啊谁那帮啊没没人帮的找哪都听爱那帮没有刀剑嘛是才没样啊看我个好好多多多但你爱靠你没靠到

无论叫你班头的你死，当公主用血巴巴的靠空空气又在你血空空气个一人一陌生的现况，苏大半夜又爱拉滚你见识我们不能我看你没用的回你莫为咬你咬的皮就用不落坑皮沙包别不能落多爱我见什么爱在咬你呀三年外国亚王啊够低了就你吧看你干爹先又回了来见对心的中晚不落坑落去哭也休嘛请看这人爱家的三年大搞做爱家有人生态的个变嘛变的现况说不完全一定得摸我个把说不完就回你我那妈阿塞你们的太散呀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出去搞有的鱼啦摸诶给老太给母也给母一太给老他的鱼舍了不如老了为摸你你现在说你是我我跟我老来一鱼摸你单纯啊爱给你去老来追你的没有花火心炸的更加出手请下马阿摩努力一个点屋里当起好人人有的鱼啦摩耶有的吗摩力个摩大鬼巴东啊摩东鱼啊下马尊重马必要一共收入人说吧一收入人死吧有几百年的他和谁能杀好多点马文当我晃你呵做了你来跟我我们那边陪陪然后干太低的都说话妈妈有个看老妈那说的样板的奇怪呀要开玩笑可能呀他也吹得那位对岸关来包的给你就会杀了求到木嘛搞来会顺定就来找到了人家贵也能说那老爷所以总有一种事你来摸啊老爷一筐哎呀呀四公里所以大一些几大路哦你老来有几人啊再摸保你啊会老我心的孙子跌了过去早了就要背到门当中耍的人人啊在家嘛被美女下下就军好人突然在一起的给你吃你烂你谁你好你都你救了菜菜了酒写的爸爸就就烧那手靠不摸了但看你啊他的大人都好看康青牛血就用高等的家血家家血往靠康康青牛血刀刀血青牛就用血嘛等一无三郎不满意他的波就用不落不用脑别不念老多爱有见吗三年鱼浪有妈妈人做的爱的利用比你利用都麻烦的好更有妈妈的给了你鼓言啊开的也没意三来血个什么只有那三郎见见的莫几马都忘了下一天呢哎呀三年可能女性千辛万苦又同你同你太公气啊不是三寸搞出来你到中晚是我的卡过没理我也没多你讲强一点的莫外国吧你光爱我只有到中晚是我的女性好我那样的事一辈吗能够太爱忙爱不落坑路去哭一笑吗不应该到屁股到肚但你有几个问我没人爱跟你来咬啊看你这样子的心情回到哪里请你看这样的三年大搞做一家本人在台上干嘛我那妈阿塞你们的太本人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抱出去搞的车妹给老太给妹给妹太给老没能力总有没能力一股的高通没发达恰度的塞丹年拉命冰冰的火炭的木命谁拿那年应该应该不少的好的用狗车跟那个人现在卡拉车都修了一塞女中国那年年年冰都应该讲对了故意没样的太高天啊没能力咬你屁股撒包心的孙子的修啊单纯啊不落不坑现在再用既然对样那年写了老鬼婆啊保你的金呢就会杀到火一来你知道欧美人阿姐的好嘞可不容易去保现在呢就要背到名单上算了十八人会爱爱情人家受伤了比什么顾酒不管我啊跟我的技术我老天的安利对你阿姨人家人做图啊如果你上欧美的事现在上欧美的事天干

那欧爹不育被奶奶贪杯好饮啦哇一些口买哇多里个阴茎专家与人心里不被你我妈也臭哦无论强与门外棒啊欧爹比头人古来不育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轻空扮人的咩一面生疏他用为地只用我命不可来了是用权力我难害古灵台也哪里听不该是好高兵给有我路我个女被摆起啦从前走见清秀黑心外的痛好极了啊原谅浑身外外事态飘飘动到莫做孤鸿今生今世群女孩路开群干马女傲娘啊我妈给你没在地了没啥累马了啊你太会跟我做呀你嘞我也是我没样啊我还总有跟老来跟你好彩跟你做表演啊你没啥我没有跟你借谁没用啊替人帮忙的我如何总有跟你做够我这里没钱我老来不没做爱啦现在对你不欧爹了不欧娘了不偷懒了可偷懒了被偷懒了老来可偷懒了咬你也见我弯步行问题了去追求了送了一口的梦呀梦啊单轮车有所也并被你高高哪里贴不能我看着原来爹的按我的男人贴了早点了你家出门了没经过车的还敢家里能早点的坑不安吹不牙不摸老鹰不抢茶吹没那样啊去哈到的人单独给俺包医学路带呢还路国民带给波了啊说吹没那就不能一多不念路硬硬的但考了也好你出门那个贴的长得了偶然插头端端还能做了一年人工血蛋卡等下再努力了不如梦一去多谢老板但不能我到了一年靠高度就用旧帮出门那个带着手的也东进偷袭护皮吧身上帮你的绿建筑一件啥就好了旧帮当前的新郎去看越是谁把来稍有牵扯看的没你个对同的人都得给不能我看着你老娘给咱都做完你到

Diana in bone no I sign or I swear to the two. Yeah, I need to do it and then Pugo. I will pay no now, Kiroki and Yara, you sing bone. Do tell your chance in a punai bonum, punutu, Guru Lanon, Lula Tumba again, Tibling a top on here, Lamuian, in a halu toring name. Tumba again, a puhain gang on Syrian Toro, Mahuan Pio, Sietuan, Jobuday, Wiki Tinka. Lao Beng Jin Wang Yi, Sun Chia Yin Gang Deng Ga Han Na Xia, Li Bu Nai Shou Duong Wen San Le Xin Jiu Jing Hua. Lan Lu Lu Wen Kong Xin Le Mei La Lai, En Le Shou Lang A Di Ge, Duong Bu Luo Kun Jun De Na Jing Wen Le Le Ming Di A Jun, Bu Wen Tao Wan Ma Xi, Jun Hun Chong King Yi.经过看有浑身稀奇，第二彩蛋看的跟半头阿妈穿起，一路叫佢半血半恶，弯嘴青山去勒搞仙酒，第二样错了，哎呀，我骂你了，我骂你了，看的，一记了有时间是战斗舞台。冰炼火给个天啊对了啊在家的安在嘴在混沌中啊我摸了钱给你做偏也爱护我票在到七天修的各种火金都进来森林都他来水多些就来咱的先有金作哟七金花应切嘛不断九六三高来三群五万松红旗金说妹妈很硬乱多就来别准备黄岸丘陵和爱可亲毛一公兵动手武器刀不细密也不必好仅仅太平心事住在从牛天上的你住在就可以来我难了我难新的黄衣看你们谁老能讲的前黄衣都团都的最高个很上的老爸去玩我一度偶啊你住在新牛中央经济哦老能躺着跟去吹的白味来去吃悄悄的朋友你主爱就去爱呀，先有人几个线路，看的我那是咋爱呀？连兵有话，教命有魂，兵来中小过来，莫早朝被神一错一误，家人和孤命一丢心，喝水一家人，被神是我那高级好多白看待模样爱好，把那孝敬父母和好就有难敬女子。莫早派位讲一下了，今生有天阁楼下降，红文车一定的接触深渊啊！哦，一把混乱带乱带，一把去怒之眼望啊！你一把先有我来身边民宿，哎呀呀嘛的！感谢那老李文被白子搞精通出来烂精不精早先我们大黑王公男上世开国有功大利后先我们之名就两兵列王出等先有同水文武节节兵命故为我来哦一把去路再莫安一把我来回三年郎呀个点啊啊朋友你找点难忘之情了一把也以为带着去路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把看你脸很轻很有勒马打给你工回你家来一片黄昏高明你啊天公家啊外冲你黄啊用家人下一天的欢天喜地做到外公的美丽啊哎呀夏天啊夏天见不你一百万都有个电话吗到弟弟这样说东王圣道既然强弱对人搞到他娃有睡眠为错我那个几百个电梯都上了系列之类前几万年现在说我懒了我脑就换你改了那个喊的时候百多年对团都得累莫罗文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规律文靠北捷家用挂了一路贼的丁兵为嘛要来前刚告个对团都得很酸呢高文孟官那女进来兵把公文来去喊冲击前一救急结果也孟

尽管佢除了抗议伊朗那老板好处穿安运税啥，对台湾多的是一批人，其他也少。阿杰佬啊，做曲线也到三人没招啊，也到除了电脑做三零挂的莫米爱多的，做稀烂的要烫的姜，工人我老有烫我了。阿舅一片带领跟你接了阿舅妹妹，老妈跟你不按我跟那喊我应我的人，可别来了老的。下一个单呢？去行跟我来千里古不满我，古拜千里古了，那里对面对南大马关亲勿走哈，人工黑门情绪还要爱跟我来烂说烂，谈不两开火呢，实在点了哩。中晚同水五姐姐比命我来本身有几土呢？帝王胡干就讲五讲我不跟我来都没没的。在我兄弟骑马手脚手呢就变都干了，当然跟俺来的我见了他我老心里跟俺没了样。下一次呢说大呢，谁拿五盖我看心看阿老爬了看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母，你搞阿母敢头尊心，是一般就好心态了哟，只用经验把你妹妹按头往。江一把国偏在河门对团都的幸运点啊！哎，什么幸？那人说开喊起，今年那雷烂铁老兄，那年河门东西亏，一直在河门呢，哎，怕的没人来帮你。那的衰草来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大呀不大，偏有人还过来该死培养。今天还你有感动，我那有阿门做妻女一年命吗？钱偷也跟出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吞的带来不得脸很轻。哎呀，对呀，铁龙啊，铁龙啊！你才兵中今天还你路偷的先了，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宫路做妻，没够没够，无论味道，你无论是另一轻轻的说大没做起。好大个对呀，太阳，混女一来就吹到混女做了咩？哎呀对呀，努力背对了，多处心情阴郁，端肚低病，眼睛半穿，病病高价流落为佢，做佢写过的光明正大见对路。太阳混女点了呢，对呀，那俺的二娃从牛换个用钱，用三千面银子巩固一下。你还给了人一个牌呀？你能不能出事个？大马关起来，县里也跟他喊呢。对呀、啊，看的，看的。路里火影不能来，比你面的气人。我火影呀，个二外村有黄阿勇去啊，用亚历山去啊。申请早上告诉王国弟弟青盾了，用亚龙亚历面的去啊。到你龙龙车上，神识不低，火影真个多精。我那初登先有富贵几点，顺利年轻。每个人个人上朝尊天，进文车用大人车家好人类。各个人讲车用上朝住喺尊兄一母，出后避谈车家对他居到女宝中时，现在车喺庙屋中在讲的九世无声。可能我火影里也要说连国民在卖，火影国在损失流落。做阿拉人高军安慰都一边呼应动静，女儿的阿外从牛黄阿用吃，用先来大马关亲一年命啊！哎呀，大爷啊，路真塞车，救你里头姑妈！好了好了好了，派人你杀了开。第六位宝的呼应百度，是我读了几两宝。哪里进你车，你一瞬听到哪里家的你就做给。有老多呀，钱又衰草来了的，毛乱起为何那臭钱当中啊？弄来搞的巧女不讲女，就用家里靠了一靠，那搞的培养不讲女，经理买来的当中啊，要么跟要么给啊，搞的三千的军旅为你靠近呼应，难太多呀，有老太多，钱对土人到了军区也跌了我了。看见门挂的助理再有看男的婢女七月高你拿心我呼应兄见给了对团蹦蹦面再高高很顺的小人家拜见。

0: 灰，免咧，车影啊，家在哪里身边的水，孙儿早好生意，今年多久了你？家中孙有何应，一切大半回，我命孙杀。车影丢了今年灰啊！小男生哥爱戴，从有黄阿勇前来干某，托给单子白毛行啦，迷在小男单在命意，生在公公来来背后，被我细细处理生。新年强年东关为主，为国捐躯，真是杀龙啊！家有恩官断立故里，七彩恶魔不照山林，一马又来干老财恩，孙连如好办到。有五好浪一团团，你梅花浪个命苦用啊！双眼一弯，深情沦落，树林红木同断多，孤苦白伶仃我断碎，少难梅高哎，少难不离呀、啊！家中回绿小短半地，龙头天空重重居屋了。对了，坐来打得毛偶，但林连从你做主爱，出后必谈寻亲事，女宝终是落于我眼之里啊。恰见民族人在不待，新郎带女搞多人，流烈习俗抛向烈尽，对天下家哟干可怜。我念家乡好灯节调，再念你强劲浪心女，披披缠缠小嫩帅，多半浪乡战斗历史，为求心中欢马与人，也不能令我感失望。只要换上新牛便马，说不完是孙心头情人，是怪红军居居家店，不是山村半道，一面生疏他乡为地，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间千里哎，还断渡啊！天下东京旧邦一带，万千之海半在红河，一路求欢半些半河，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0: 只要换上新牛便马，说不完是孙心头情人，是怪红军居居家店，不是山村半道，一面生疏他乡为地，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间千里哎，还断渡啊！天下东京旧邦一地，万千之海半在红。

一老求欢，半生半后，千里奔波交心有人啊！创业用心爱落袋啊，先人民之心应景会，孟国门孙东敖，受苦尽人民内，千孟国门流露呀！哎呀，南门碧绿也得没有啊！你那车运来讲可怜啊，可怜啊！车运，据你讲十万里先有心情，你古后先来钱了啊！哎呀，呼嘿啊！

弟弟亲你姑妈家里位亲妹姑位路姑路双眼一边花干净金顺带强就告诉十半家小内五个五姑爷姑妈双爱来今生今世应不恶不含冰荒盖马乱乱故送眼切散道理

另外嘛是开孙哩，林俊古爱给恰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位老王女，不敌心内外古龙，不敢等难个对面。说连姑妈不许老苦，姑家高呀先有人意。两个好满清书海，爱见我来难说呐。大马关前不见乌贼，写信给我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乔英你没在便到罗里呀，门前的竹林滚起乔英家，今那龙骨手娘回龙屋最是恰慕王国宗主有令有爱，必有外将万名高先有改姑妈姐妹，不再是恰慕无好宗旨有断，下定下地女多练书练外姑妈姑伦进来多进动也，千里奔波多去好心难待，今南姑妈跟女姐妹十般欢迎十般笑，欢迎女少切莫被拦住，爱波浪高声音偶中王吉罗之心拼在难待，俏女面貌跟女爹双手紧紧双心，塞外姑妈孙去王国的歌手中欧媒体蒙够蒙孙是蒙够不留路，不免婢女七月高呼应啊，红桃切不可过红孙心，女婢女孙年巧女婢呢已经够女孙红住的好来，其能孙在住的可惜古铁线拿住第六位把定我来被度，巧应没在齐七月千万人把我来地道，呼应开的女恋情无敌魔力有道啊，女看巧女一路就还多去，依然拉楼办好橱窗安运税少。

家又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滚那行玩嘢啊，请侬独立家谁阿妈应啊？阿爷呼应我来不在去给你们，见来不在呼应就见俺玩嘢了，莫搞票了。我家两个人看得多，孙心我来看得也难过。和北上去开路，顶爱顿见了见过了呀。阿爷呼应见来进屋里。七位啊，你看看从头下来你等来婚姻一话很好，那时候开始比你见婚姻帮你搞来事业，你既然的去红大一顿那样尊重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男女，事业听一个婚姻先拿好三男女见白主要买白中午晚些三男点零加三女谁能三位燕窝三碗，白木米三碗，欢迎三里给你送碗。巧女背包好啊，你需要有功，送你送三碗。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服，送你爬山那边。是主要女为做媒，现在送主的心里接了多么样多。欢迎到来事业家人好女士为一号家。大巧女的宣统母有改完顺定衣裳，内清正就用白色青啊。开巧女秀丽老皱眉，一路个老大到来被顺定就来，多需要才啊爱美，英勇雄厚，欢迎跟巧女设定结婚。老皱眉，秀丽啊，你保重你老多人丢了奶奶，顺不定不为丢了三千最好见嘛老，去帮归来陪顿你。年年够有好的一段熬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心在米路对宽飘落好啊春夏秋冬跌烫也早细细他可以忘了努力美一起啊你保证你老对岸生物呢谁有能一能过能过来太极北八关能以英国把木名誉且朋友给海人英文博品可没相当了呢可以巧女办好些不老皱眉千多不明过了你能听老我哎呀姑妈一来姑妈生活宣头母语好好修理定阿姑妈跟你救老朋友哎呀干了去吃俺哥你能你们都听到没有毛黑也没三着接了的呀当然可以看我谁能赢我吹嘎毛的爹比你多的爹轻易忘空啊瞧你肯定会心境啊要塞吗这样几位谁能错的实在毛的爹啊顺便花的早把妹毛的口啊给户口那人没力呀莫为我比女体的巧女除之前没事了我总共写四号信啊总的好免得呼应给你将你女儿不如爬山那边你只要你阿拉你女多心力量给你多年力量送你谁能等我没力的来家会几万千刀因我走好了的走了千堂比你总共来就空爸爸爸对呀、啊看你一家还恭敬几万，因为我给你找的，哎呀，会要，钱就结果，所谓没有，所谓没没有，那些半王恩气心儿没在，去你可乐的岛那里，三年当红啊，千千万场云盖苍。班人上街口头问我现大干云不经意我路里是生死更多云一路千金浪街不明会过一年来三年我妈心的口卡上街出路一年爱来给谁下你多胡乱乱改一人没办他家哥没来先老心无办了如梦无力尽有空我一世上该不该破口骂我骂偷人念我人啊天一对你塞一世爱一来当心我出口

龙舞，龙头乾坤啊，摩罗耶，菩提六道仙罗帝罗，万爱叉后断盖断，一断不害外人理，东车拉后云索云，三年不在里外车影，这里仙牛乾坤呢，去当后黄衣。一所恋人啊，苦尽天来啊，这寻求谁能应我什么？当我一生不问什么，只得应我想做咯，靠近寻求。

咩系了咯？黄渠命好向你在龙宫，对云山你背靓多奇，枪。

0: 韩先生，请问你还是可能写得懂信体？你昨晚贴了没在把你海岛送谁个死仔仔？因为爱我的呀，来住呀！前列很轻吧，好书有些薄，一根中华医院走了，那个算我的两边混菜不蛋，顾家当然你搞到人便宜了，弄你一周妈的安排呀，单边压出去，跟破一团个，比开通啊，可是开通啊，瞧你看那压黄鱼，单一顿个都没给没了。就每家人背十皮锅头做嘛，陪得等那人安定，背是才顺的了，落的来人背的背来，前世临死求工的家人等得了，叫家人去了嘛，要我那有阿门宽愁死门巨孤的阿姐妹，昨晚在办完龙屋龙飘罗顿卡，这里姑妈家好过了。清欢被他唐家龙做双啊，这姑妈忙啊呀！那刚生了当时的电视就进入了是王英姑妈对比啊，天来都要玩我。好的姑妈也进啊，你看往我的地区男人回姑呢，地他也进哦。虽然有进一步，也难回姑妈也进哦，哪里也进啊？你看菜刀王爷的姑妈也是阿衰的。好爱中国一车子啦，好你就好正面告诉，做领导青年应该多三种王，爱你就好反面教育，提供全部眼光赚钱就一年了。单车引起了嘛，高高高高，就报酬什么准备坚固的呀？因为时间关系，就我搞主外机介绍。
1: 听众朋友，平安喜暖团就公告之外，欢迎给你收听《切罗简语猜松岛》，也有订运充烟囱。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

0: 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屠虎闹洞房，闹的是鸡飞蛋打呀，哗啦一声，桌子也翻了，茶壶也掉地下打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有人大喊一声：“来人了！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这外边啊，乱套了，闯进两个人来。说哪两个人闯进了营盘呢？不是旁人呢，一个是鬼头刀汤茂，还一个要命太岁贺林。说这俩小子怎么来的？咱们按笔交代，在这个北京城阴阳菜市口，这汤茂贺林被日月雄风的人给救出来了，那么他也加入了日月雄风这个组织。既加入了日月雄风，又代表着云南王吴三桂，两下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他们两个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带网络人才，招兵买马。后来到了聚英山旗下寨，这个聚英山旗下寨的大寨主鲍宏图啊，在翟其兴、换北斗、太上老君谷志川的说服下，也加入了日月雄风。不过这汤茂贺林两个人看出来了，鲍宏图呢有点摇摆不定，不是那么坚决，这怎么办呢？如何让这鲍宏图死心塌地的呢？另外，鲍宏图的妹妹鲍彩莲又和这孔华阳两个人定亲了，万一鲍宏图要投靠了清营，这事儿啊就是前功尽弃啊。所以俩小子很着急。不过这天晚上啊，正在着急的时候，想不出来辙，怎么办这事儿？外边有人敲窗户，来着人了，是日月雄风的夜游神，来着两个。这两个人给这汤茂和贺林一样东西，这东西就像个笛子似的，不长，前边那头啊有一个细如牛毛的毛缝孔。这个夜游神就告诉汤茂，这东西叫断肠牛尾针，那是剧毒啊，只要后边你一摁这崩簧，这针就射出去，打在身上立刻毙命。此乃是苗疆一带的暗器。现在聚英山旗下寨不是要跟陈廷敬等人要较量吗？哎，就在这两军阵，你们两个藏起来。

藏在这个树上或者是石头后边，给他们来个火上浇油啊。他们这儿交手，你就往外设暗器，这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打谁呢？别打陈廷敬那边的人，你为了把这火给他烧得旺旺的，你就打这聚英山栖霞寨的人。那么聚英山栖霞寨死了人了，大寨主鲍宏图必然得恨什么陈廷敬啊、孔华阳啊、华志远呐、涂灿呐、啊，哎，这火可就挑起来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明白吗？明白了。这鬼头刀汤帽还有贺林两个人，就拿着这个暗器，就在聚英山和陈廷敬这军营比武的时候，这俩小子也真下起毒手，狠呢，就暗下无常在暗中打死了聚英山13个人。结果呀，栖霞寨的大寨主鲍宏图还以为是陈廷敬这帮人干的呢，所以就发下毒誓，我一定要报我仇。你看这活挑的。那么现在马上这个擂台要开始了，这鬼头刀汤帽贺林俩人一琢磨，咱们再给他挑点火啊，这火还不算太旺，让他烧的通天大火才好呢。今天晚上啊，咱们两个摸进青营，找到那陈廷敬。那陈廷敬那是老大呀，啊，那是头啊，还是国家之官员。咱们呢，下山去把他杀了，嘣，给他一弩针，整死他。这事儿可就更大了，那就等于把天捅个窟窿啊！啊，你把官员整死，谁整死的？聚英山栖霞寨啊，那还问吗？哎，咱们给他来个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这事儿那真就天大了。就这样，这俩小子晚间来了，吃吃吃吃吃，几个蹿蹦跳跃就摸进了营盘呢，说那查岗的呢，能找着他们吗？啊，这武功都不低呀，就找这陈廷敬陈大人的住处，找了这么一圈，偏巧那登山豹子杨小石水土不和闹肚子，他领丁换地方，这肠胃有点不舒服，晚间出宫，出宫啊就上茅房，正蹲那儿的时候，突然就见这帐顶上有两道人影。哎呀，杨小石一想，得了，甭出宫了啊，这回啊来差事了，把兵刃慢慢撤出来。那么你敢汤茂贺林两个人找来找去，真就找到了陈廷敬陈大人的这个住处。在上边往下一看，屋里都点着灯，陈大人呢在这儿看文书呢，啊，各种公函，还有张地图，就是聚英山栖霞寨这方圆百里的地形地利地势，不断的拍脑瓜门子在琢磨呢。这俩小子一看，好了，这就那陈廷敬啊，嗯，见过他，认识他，他就把这弩针拿出来了，就对准这陈廷敬，他就瞄。说白了吧，这个暗器啊，那就等于是现在的无声手枪啊。那过去这些暗器属于西洋八法一类的，什么萧黄埋伏、弩针、弩箭、
就是带鸡妾萧黄的东西都属于西洋八法。那中国古代打仗是真刀真枪啊，玩了命，也叫阳光战争。什么叫阳光战争啊？阳光就是阳光灿烂，一点假的没有，你拿一把刀我拿一把刀，面对面，凭着体力智力耐力，不是你躺下就是我躺下。后来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前进，各种新式武器研究出来了。那么像什么这个弩针弩箭啊，什么子午问心针、子午问心钉、锦被低头花桩弩，一直发展到现在，长枪、短枪、手枪、五四啊、大珍珠、驳壳枪、马牌撸子、蛇牌撸子、狗牌撸子、沙漠珍珠，这些枪啊，都属于暗器。就现在咱们这手枪就属于暗器，暗中下手。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呢啊，只要你会勾就行，帮那对个就倒下了，有点阴暗，是吧？那阳光战争嘛，就瞪眼珠子，你拿刀我拿刀，凭体力，这个都不用，那狙击步枪举起来，你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帮把你整死了。所以啊，都属于暗器类的。那么这俩小子就拿这管就开瞄，只要后边一怼着崩簧，砰，那陈大人就没命了。这时节登山豹的杨小石唰就上来了。什么人？俩小子吓一跳啊，哎呀，发现了，赶紧跑。这就穿房越脊滚脊爬棚。登山豹的杨小石的身法快呀、啊、那怎么叫登山豹子呢？他灵敏的速度啊机警啊，几个奏乐眼尖又追上了。这俩小子、啊、跑来跑去，哎，就跑到孔华阳这洞房这门口来了。这孔华阳跟仨媳妇入洞房呢，嗯，实际也没入城。哎，里边屠户给搅了，扑通把这桌子周起来，我的妈呀！屠户往外跑。孔华阳往外跑，孔华阳的大媳妇儿、二媳妇儿、三媳妇儿，好家呼啦超全出来了。正好孔华阳和这鬼头刀汤茂两个人撞了个满怀。哎呀，我认识你！孔华阳大巴掌抡起来，照准这鬼头刀汤茂的面门呢，啊，啪，就这么一撇子。这一大呼兵给呼的，哎呀，把个汤帽呼的找不着东南西北的，转了一圈，后边就是要命太岁贺林。屠虎在边上呢，拿命来光，就这一拳，这哥俩躺下这才快呢。马上被马尖头儿、被司马道穿蹄绑上之后，惊动了大营左右之人，卫士也出来了，灯球火把亮子如松，照得如同薄昼相似。陈大人升坐大堂，把罪人押上来，这就把汤茂、贺林两个人给押上来了。这俩小子还憎呢，你们两个来到大营想做什么事？从实招来。陈廷敬认识这俩小子，在陈廷敬想当初探三河县的时候，中途半路就遇到过汤茂、贺林，俩人不认字儿，让陈廷敬给读信，随后俩小子要偷了下手啊，宰陈大人，这不是花志远出现把陈廷敬给救了，这是我前段书讲过的。陈大人没忘了这俩小子，那阶级斗争嘛，啊，能忘吗？你们两个讲。这俩小子还挺能挺，一想你看两边都练武术的，这常言说得好，冻死英风，斩卧死铁肚皮，什么叫大仗？

丈夫呢？不说话，无言的抵抗。你这玩意儿审问呢，他要不吱声才气人呢。问了800句，一句话没有。这边上孔华阳不干了，我来。大人，你教给我。那小子，我那成婚洞房花烛夜，你们俩小子来搅来了。我说汤包和林，明白事儿的啊。常言说得好啊，知时务者为俊杰呀、好汉不吃眼前亏。目前的形势就是摆在这儿呢，你们两个来干嘛来了？现在你们投靠了巨鹰山栖霞寨，加入了哪个组织？从实招来，招好了还子罢了，招不好你可别说我动用大刑。你家汤爷不怕死？你不怕死？我也没让你死。有的人死啊重于泰山，有的人死啊轻于鸿毛，你现在就是欠毛啊。此言怎讲？就是欠挠，明不？我让你发毛，然后我就一顿挠，我就不怕你不招。来呢，外边的当兵进来了。孔侠士，给我弄盆凉水呢，听没？凉水啊，凉水里边再搁点盐，搅和搅和。给我拿一个猪鬃刷子啊，硬点的那大刷子，找来。大伙不明白老孔要干什么，连陈廷敬陈的人都看他，那让他审吧。啊，问这俩小子到底干什么呢？不大一刻，外边的军爷就进来了，手里端着这么一个盆，盆里边是半盆冷水，半盆冷水里边放了3把盐，旁边还拿了一大猪鬃刷子往这儿一放。孔侠爷，您怎么吩咐？那个啥，上外边给我找10个人。啊！把这小子给我摁倒了，摁住了，听明白没？找了10个棒小伙，就把这汤帽摁在那儿。这汤帽是琢磨干嘛呀？哎，你家汤爷站起顶破天，坐起压塌地，堂堂七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你对我怎么样？你动刑吧！我是铁打的筋骨男儿汉，我死也不招。好家伙，这牙咬的！好，我让你不招啊！来，把那靴子给他扒去，这就把汤帽的两只靴子给。拽去了，哎呀妈，这臭还脚气。好嘞，你拿那刷子蘸那凉水给他给我刷脚心，这就叫挠，明白吗？给我刷。这当兵的管那个吗？拿过刷子，哎呦，这不刷不知道，一刷吓一跳啊！再看这汤帽，鬼哭狼嚎，外加狂笑。我不招，我不招！他受不了啊！我说你招不招？你要是不招，你一会儿我告诉你，那刷子把你脚心的脚皮要刷破了，那盐水再渗进去。那是连刺挠带疼啊，那是钻心的、啊、哎呀孔华阳，你不是人。那当然了，是人能干出你这种事儿吗？啊，小子刷，我不受不了了，我招。好，你招啊，咱们可说明白，这你说的。来，那贺林给我按住贺林。这把贺林摁住了，有一个招的，一会儿一起问。这边把贺林长得粗实，7-8个没50柱，

0: 好家伙，这靴子费好大劲扒下来了。
1: 没呀，他那脚最低也得49号了。这么老大个脚丫子，好啊，脚丫子大，面积大啊，好刷。我让贺林招不招？
0: 你家贺爷，我不怕你刷
1: 啊，不怕刷。这可你说呢啊，
0: 这算得了什么？刀山敢上，我火海敢闯。
1: 哎呀，我告诉你贺林，刀山你敢上，我也敢上；火海你敢下，我也敢下。我可跟你说明白，就我这种刑法，知道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明白不？这刑法我告诉你，小日本鬼子想不出来，山本56想不出来，东条英机外加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想不出来。他那叫法西斯，我这叫法东斯。那年没这词儿啊，各位，就那意思，我这刑法给你一动上你受不了。说哎呀，这一刷，贺林一琢磨，不就刷脚心吗？怎么我也挺过去了？况且我这脚多少年不洗，皮又厚啊。结果这一刷上啊，这贺林呐、啊，鬼哭狼嚎啊，几下子就承受不住了。哎，我说，
0: 好，说。
2: 这俩小子跪在这儿，我们呢？我现在是这么个事儿，
0: 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在这个大帐的门外有人说话了。
3: 你不能说，你要说就得死。
0: 众人等一回头，一看大帐门口来了两个人，乃是日月凶风的夜游神。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一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8: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7: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8: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7: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8: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7: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8: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